到我们最早的901的左海的听友还记得我，真的非常的开心。平海林峰说，之前月亮早班车的群我还没退掉呢，你在早班车当中哇哈哈的笑声依然回荡在耳畔。之前在互动的节目当中跟现在的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风格，希望你能够习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第二个小时的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来自万芳，就值得了爱。

我们在这个小节听到了很多的爱，有一些爱是儿女情长的小情小爱，有一些爱就包含了亲情，包含了友情，包含了很多广义上的大爱，还有哥们儿的疏离，对老爸关心的惭愧，对女朋友感情的这个疏忽，很多很多的爱啊！刚刚我们听到的来自万芳的这首歌，非常非常经典的苦情的爱，很苦情，很狗血，但是就是很好听。8:0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来自周志平《寂寞的眼》。

钟嘉欣，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当然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歌手，在这两种角色之间的随意跨界转换，便是现在非常完美的他。九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写歌了，所以推出了他的首张专辑《一人晚餐两人世界》，当年就拿下了一个新人奖，跟很多 TVB 的演员一起客串唱片不一样，他是真真正正的投入过创作的，很多歌曲都是他自己写的。8:17，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林忆莲这首歌《我坐在这里》。

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就是一个同学在 KTV 里面连蹦带跳唱这首歌的，当时我静静地坐在那儿看着时间悄悄地流过，那一年是我们毕业的那一年。当然这首歌里面有一些很老很老的回忆啊，老旧的房间见证了很多的相逢和别离，这种流水的滴答声，还有这种心底的不断的发问，然后内心藏着的很多迷茫，就是我们经常在停留的现在观望以前的时候，我们很期待找到一些什么蛛丝马迹，找到一些未来的安稳的归宿，但是后来慢慢的会发现，心安不是固守，而是接纳。时光一直都在不断的向前，不要去强迫自己一下子就找到那个答案，不可能的，所以让我们坐在这里慢慢的等。8:2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左海之声的听友。

0: 的声音，陪伴每个夜深人静依然勇敢独自前行的女人，献给不管是真的单身还是在人群里感到孤单的人。戴佩妮作词作曲。阿令一个人。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

0: 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1: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林林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 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每十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6: 亲爱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5: 这里是893月光倾城
7: Sunshine City。

0: 可惜你不快乐。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来自金海心。我一直都非常相信金海心所拥有的不仅仅是唱功，还有作为歌手同样非常重要的表达情绪和故事的讲述感。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相比于唱功来说吧，我觉得情绪的表达、故事的讲述才真真正正能触动人心弦，真正的能够赋予一首歌生命的，给他力量的。8:34，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木花兰香。这首歌来自梁博的《想念》。
1: Two.

我们是什么时候听到这首歌的呢？好像是2020年，梁博在一个跨年晚会的舞台上带来的这首歌《想念》，很轻快的爵士的纯音乐，经过了他的重新编曲、重新填词，褪掉了明媚的那种感觉，好像满脑子就装满了心事，装满了远行人的心事。所以我们在歌词的开篇就听到了一句非常非常清醒的话：孤独从来都和节日无关。我觉得这份想念不只是惦记某一个人，而是怀念那些回不去的曾经，回不去的从前。回忆没有办法复刻，当然时光也没有办法覆辙，所以心里面有思念有想念的人的时候，他就会变得特别特别有意义，他会提醒每一个人来时路在哪。8:41，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送上的下面这首歌送给金元，阳光宅男。

8:45，接下来又一首周董周杰伦。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周杰伦第12张专辑《12星座》的最后一首歌《手语》。

花儿乐队，我想他们永远都绕不开这个人的名字了，大张伟。这首歌《鹊桥会》，每次说到大张伟的歌的时候，我都会倾向于说人更多一点点。歌当然也是好歌，但是人更通透更清醒，相对于做事来讲，我更喜欢做人，更欣赏做人，因为做事可以教，做人不可以。8:54，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永远的画面》来自阿妹张惠妹。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10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宙07，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润达，8835-1888，苍山区齐安路。
4: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2: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6: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2: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6: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2: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飞仪造型，3条簪。
6: 我也要3条簪。
2: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6: 那我能做什么呢？
2: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6: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2: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飞仪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7: 守护古厝，传承飞仪，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8: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4: FM 89.3 福州音乐广播，
8: 用音乐唤醒。

0: 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玉光倾城。
1: Sunshine City。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宥嘉成全翻唱刘若英的一首歌。当然很多人都说男人一旦失去了真爱，那后面不管娶谁都无所谓了，反正都不是他。在这种思维下不存在真正的放下、放手成全，不管是什么就是不打扰，应该是他最后的温柔了吧。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这个情绪，林宥嘉唱出了真正的备胎的这种心酸。我们在这个小节要听到的基本上都是翻唱，只有一首原唱，其他的都是翻唱，而且都是从星光大道走出来的非常棒的歌手。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拉拉徐佳莹，不醉不会。

应该很多人都醉过，所以你应该会非常的清楚，醉从来不是酒精带来的放纵，它是在提醒我们千千万万不要过度的自我内耗，就是不醉就学不会。这儿的沉醉不是这种较真儿，应该是接纳世界上没有唯一的标准的答案，不要把很多事情看得太透太清楚，朦胧自然有朦胧的美感，就这样醉醉的晕晕的也不错。这个版本来自拉拉徐佳莹，她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翻唱的这个版本，带来了全新的不一样的心境和感受，会让我们耐人寻味。9:12，接下来马上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一首作品是周杰伦和方文山带来的经典之作，当然这首歌的原唱是 Jolin， 我们现在听到的翻唱的这个版本是老萧萧敬腾的版本。

像是被设定了某种指令，在白天忙个不停，在夜里不愿睡去，保持旋转，接受陀螺的宿命，感到过某种凝视，而我默许它继续。

0: 着。
1: 阿四能不能不努力？
2: 中国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3: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阅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2: 办业务更快速。
3: 一夜拼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2: 服务监督有保障。
3: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
2: 十分心意连你我，
3: 新奇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6: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5: 你好陌生人。

我们有了 Beyond 的《海阔天空》之后，有很多很多个版本的《海阔天空》都已经被弃到一边了，但是我们再次翻出来的时候，这些耳熟能详的神专，我们依然是会感觉到非常的感动。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任何时候别人知不知道你什么样不重要，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自己喜欢什么，自己在意什么，自己想要什么。9:44，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有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月。明天早上901珠海之声和893音乐广播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依然期待相遇。明天见，拜拜。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10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宙07，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润达，88351888，仓山区齐安路。
5: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乐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阅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
2: 十分心意连你我，
1: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4: 不对，这感觉不对。
5: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3: 地震，快！

0: 跑，快下楼，快跑。
1: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1: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1: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1: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3: 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1: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4: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1: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5: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闽江奔流至淮安半岛，受南台岛分隔，北侧贴近老城的水道便是白龙江，也被称作北港、台江。自淮安绵延至三江口，江水绕城向东，潮起潮落之间串联起古城千年商贸，街巷烟火是离福州城廓最近的一江碧波。江名源自久远的闽越往事，相传东越王于善在大庙山钓得白龙，筑钓龙台，江水由此得名白龙江。自古这里航道深稳，是闽江重要航运通道。昔日红山码头、台江码头舟帆云集，山海货物依托潮汐往来流转，苍峡、台江沿岸商号林立，渡口人声不绝，撑起城南繁盛的市井图景。万寿桥横卧江面，连通南北两岸，千百年来目送往来行旅，见证城池兴衰更迭。江水两岸文脉绵延，苍峡洲依江而生，诸多先贤曾在此生活治学。烟台山临江而立，阳错与古榕错落排布，内河闸口引江水汇入白马河、三结河，让江潮深入方向，滋养上下行苍峡一带临水而居的寻常人家。潮水伴着街巷闲话，江水嵌入一代代福州人的日常。时光流转，江岸旧貌焕发新颜，如今这条江道正是闽江之心的核心水域。滨江步道沿着岸线舒展，解放大桥静卧清波，游船缓缓穿梭江面，白日远眺城廓青山，入夜灯火倒映水。

水面，江风消解都市喧嚣，经过持续水系治理，江岸水清岸绿，古老航运水道转变为市民休闲漫步赏江抒怀的城市水岸。闽式生活第74代，一江碧水紧贴古城，一头连着悠远商贸往事，一头向着三江口奔赴江海。白龙江承载着闽粤传说、渡口记忆与两岸烟火，悠悠江潮日夜往复，滔滔江水奔流向东，静静滋养着闽都老城的温润底色。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对于现代科技文明社会，人民生活水平一直在提高，各方面都在改善，足不出户就能买东西，并且在很短的时间物品就能送到，还有的直接是送货上门。在通讯方面也是相隔万里也可以随时联系，这一巨大便利下离不开现在的优质生活。那么在古代没有现代这样的交通和科技发展，人们是怎么样去寄送消息和物品的呢？影视剧中经常会听到一句八百里加急情报，速速避让，而这句话也是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使用且听到的，一般都是国内发生了重大事件，而且用于战争传递情报。肯定就有人好奇了，这个速度到底有多快呢？现代社会人们出行有着各种交通工具选择，远行、近程等等，而古代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特定的时候交通工具只有一种，那就是马。以马的耐力以及奔跑速度还有各方面都让它成为了古代交通工具的首选，所以古代各个地方就建立起了很多工人和马休息的地方，驿站。很多送信或者送情报的人员在经历长时间的路程奔跑之后，人和马都有一定的疲劳，驿站里面就可以换马和休息，并且在有重要情况下，工作人员每天的行程就达到了800里左右。其实这也是一份很辛苦的差事，每天在奔波的马背上来回奔波，风吹日晒，到手的工资更是一点点。假如因为特殊原因导致情报消息或者物品没有及时送达，都会受到一定的惩罚呢。

0: 世界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随机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

0: 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5: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6: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7: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为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8: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9: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10: 好，
9: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11: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2: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3: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4: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5: 哎，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5: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5: 新农村，
6: 新农民，
15: 新希望。

找到你的。

0: 是要一个友，你不要客气嘛。
1: 雾霾的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嘛。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不要客气嘛。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0: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咱个国家有三个定海了，三个是多国牛我修浪的商店，三个多好牛故乡南关之所，故有三个就是多胡椒我温商的商店。

0: 咱甲国家伊散脑定海了，杜雷多命丢昏雾粗面，也就雷以三类白念，为了劝告海患属性原因。因为散脑定海了，冰山控海忽砍尊相，所以都想为了寻定一婚，体面对位，民生古贼。今天的节目，咱阿就这个可了解了啊，虎鲛鱼定海了。虎鲛鱼卧问山，不好的冰难，须清远料山，命丢昏雾西念，也就来以三七而念。虎鲛秀卷虎相，而立混而卧考。卷相之盛，生多卧问山以上顶，卷早所劳以相料，早为虎相七节相料以原本，须清远料。远料山也应取地面。莫挪，远料就被明面为定牌料。定海料以木构圆，杜雷猜人心目皆饶矣。多表面上杜了断齐，高人虎鲛岂有贼无完米浪以命安千年？三人以谁断远以更年敢在老？杜高虎鲛低温地塞，多乱家之间三人汪荒，猜人一道三心以眷女结交，最谁点兴以虎鲛断通眷女秋娃。亚诺那啊看到了尊印写给 Q 苗教书，早为虎鲛故乡已最高了，定海了是虎鲛亮降白荒原的标志，并且早为海宋多妈妈地亮已知识标志。因为只有行写你讲，那可以定海，白可以荒绿，定海了多荒为爽，也去过对你为周恩。
1: 时光把岁月推向久远，时光也沉淀下许多难忘的记忆。
2: 老福州的风土人情，你还记得多少呢？
1: 印象福州，我们正在寻找老福州的味道。
0: 天里多顶海料以前，特别写立了虎鲛历史文化名胜典籍馆。滇西关以点地面积大约千二平方米，以西干早为作梁，历史早为马路，分别写得了虚天、命在海端、命我独享、近代共享、动代酒量、宋我路量、命代虎量、清代灰量、郡代相代等分区。滇西了虎鲛那年那么贵念以捐相书，立定海了错我虎鲛也来莫爱送的。好了，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欢迎你收听阿乐记应存虎鲛。

0: 诺移动识相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
0: 十分心意连你我，
1: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3: 不对，这感觉不对。
4: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2: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5: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2: 哎，张哥，我腿软。
5: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2: 走，快往楼下跑，快。
5: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

0: 变形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2: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伏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3: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北京时间十二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6: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5: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7: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5: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住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0: 老东哥，老东哥，我一看天看预报，跟我暴雨，吃红娘过路啊，要吧？
1: 没多噶，最尴尬没多噶。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哎呀，地震要卡里，开米哟，开米哟，
3: 你有病呀？没好我了嘛？你呀，开你呀，得打阿奶呢，开卡明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球马打哟，没清楚啊！球好套嘞，那回拿电动啊，球好嘞啦！
0: 老同哥，我卡卡乱个了，
3: 什么牛马都卡嘞，哎呀，马都卡嘞吧！
1: 哇、哦，进入定个了哇！啊，现在定个了，定个了，定个了！你卡卡卡卡你，给。
0: 行卡里开胃老啊、哦、
3: 这里我爱都行老太我能够甩点来过有老年人我跳跃最多你脱离了吗但行行有几门行开门你哪行开门哎门哎夸你行过点问题撇了撇了
0: 哎呀太那有老太的别闹啊那我经理就靠打点你了
1: 他几门应该做完应该没内了吧啊我还只能也没有用啊只能归你哇所以我女工啊多种啊工人多数啊一点都听几位千万能乱比顶啊乱千乱我女工你看台南啊哪里中啊经营成啊比现在套多人点啊所以啊当几种没来也让我女工啊假使我你眼都给的那你跑跌了给你眼都有家动超多马清路金屋吹开同意就你自私哦！
0: 啊，阿白个老，我告大爷，那阿都能见多，都能整判多啊！
4: 我就猜，环境警灾对您提醒，增援环境一死，了解。

0: 应该地雷作偶变现技能危险温烈难啊。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Other girls.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对于现代科技文明社会，人民生活水平一直在提高，各方面都在改善，足不出户就能买东西，并且在很短的时间物品就能送到，还有的直接是送货上门。在通讯方面也是相隔万里也可以随时联系，这一巨大便利下离不开现在的优质生活。那么在古代没有现代这样的交通和科技发展，人们是怎么样去寄送消息和物品的呢？影视剧中经常会听到一句800里加急情报，速速避让，而这句话也是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使用且听到的，一般都是国内发生了重大事件，而且用于战争传递情报。肯定就有人好奇了，这个速度到底有多快呢？现代社会人们出行有着各种交通工具选择，远行、近程等等，而古代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特定的时候交通工具只有一种，那就是马。以马的耐力以及奔跑速度还有各方面都让它成为了古代交通工具的首选，所以古代各个地方就建立起了很多工人和马休息的地方，驿站。很多送信或者送情报的人员在经历长时间的路程奔跑之后，人和马都有一定的疲劳，驿站里面就可以换马和休息，并且在有重要情况下，工作人员每天的行程就达到了800里左右。其实这也是一份很辛苦的差事，每天在奔波的马背上来回奔波，风吹日晒，到手的工资更是一点点。假如因为特殊原因导致情报消息或者物品没有

0: 世界，中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东京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迪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饼有没落去那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伊蛮有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去那啊。玻璃饼弟弟也落做那倒太个，故我话现在用那最干油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野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混类哦。现在古提醒该哦老手娃写那着地内混类哦。那阿酱烤到过，古可以贼激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的了哇，家弟大奥古我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问啊？日社区工作一晚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忘啊！
3: 社区工作温暖个暖意接替呀，送你地都买辛苦，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咱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伊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以为嘛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来也一卷，给男啊女将垃圾没搬好，退伍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啊啊多铁万劫挨边边落，边边光光啊多倒塌挨个。
2: 哎呦，听那喜太大爷过来啊，面呐面呐做多找清楚啊。
1: 一丢，给男一大爷给男就找问哦，给男是舅妈，问你得有女吧？
2: 哎哈。给他妈算不行吗呢？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阿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拿。现在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莫都可以在爹地莫处理记录，连像塑料旧东霜气枕花龙。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你哋好用一路喂。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年远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龙讲诶。绿卡的结论唔容易啊，买定啊，就来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3: 你阿福州也厉害，专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回我的一单，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了红内，我头跟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塑料内，只要带多多的空白菜。
2: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怎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红内居然大爷，转多爱找更加清楚，更加到位。
3: 有有，应应红色红，胡椒米色红。咱阿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靠啊，我挨多锤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招啊，变鞋为 boy。
4: 用水球哥搞水球红，用垃圾搞军网，胡椒以垃圾红类，早已经向为你所。咱阿多。

0: 效益，是我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正义恩。圆圆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啊一定在路上。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不记得你还留着像画了重点的课本，谁的眼神停留在那里，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是一场误会还是秘密？

0: 老董哥，老董哥，我一看天看预报，跟我暴雨，加红眼过了，要吧？
1: 没多噶，最尴尬没多噶。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啊呀，地震要卡里，开胃哦，开胃哦，
3: 你有病呀？没好我了嘛？你呀，开你呀，得打阿奶呢，开卡明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球马打哟，没清楚啊！球好套嘞，那回拿电动啊，球好嘞啦！
0: 老同哥，我卡卡乱啊了，
3: 什么牛马都卡嘞，哎呀，马都卡嘞吧！
1: 哇，进入定个了哇？啊，现在定个了，定个了，定个了，你卡卡卡卡你，给。
0: 行卡里开胃老啊哦，
3: 这里熬熬都行老太，熬那可甩天来，过有老人我跳跃啊，最多你脱离了嘛。但行行，又几门行，开门你哪行开门？哎门哎哎，看你行，过点问题，撇了撇了。
0: 哎呀，太那又老太了别闹啊，那阿经理就快打得你了。
1: 他几门应该做完应该没内了吧？啊，
3: 我还只用羊毛应该只用啊，只用贵哎。
1: 哇，所以我女工啊，多种啊，工爱读书啊，一点都听指挥，千万能乱比，点乱切乱我女工，你看台那个哪里种啊，精神啊比，现在套多人点啊，所以哈、啊，但几种没来也让我女工哈，假使我你眼都给嘞，能跑跌倒，给嘞眼都有震动，手都马清楚，金我吹开同意。就你几岁哦？
0: 啊，阿白个老，我告大爷，那阿都能见多，都能进判多啊！
4: 我就在环境建材对您提醒：增援环境意识，了解应急地雷，做好变现技能，危险远离那阿。
5: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7: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6: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

0: 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 老板结账
3: 来嘞。
2: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3: 哎，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

0: 十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 98.8 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黄心我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翠公正天啊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个你好。欢迎收听这个时间里早海聚落的节目，是要请收听朋友单位员常华东由丁语言老明辉报告。
4: 但是一分期练拿一切给单位员啊预冲起的预冲起用吹龙呢，只用生理水笔龙啊
5: 预冲将
4: 羡慕呀
5: 老人紧张阿哥是用心多在地今天要感恩好奇弄的恩大通关口一片开心的样何有对替一定要红用案可能老人顺利讲的吹楼王客板多在冲今天要好多客家抢一丢地是让你一定可操作这样我有问乎问候给我看见大地把所有塑料的所里来这里让整个关心一个感恩做到冬的爸爸你所做爱做你哪个
4: 妹啊鼓励女啊
5: 对吧如一个是让俺多的尊意了啊
4: 妹女哥知道俺口水汪汪啊我既然答应你这英文伊也你讲如果是让你蹲哩又带望见你哦说到最晚啊就过去讲起这个抗议地方是亚啦无论啊我既然听主你讲是一分期更正遮住是我所说我披露你如果这个阿哥活动斩首啊莫
5: 这个人听着我顺心没再到了你啊一个
4: 妹呀、啊、女的没听女的没听、哦、我一把送中王女的人可惊讶的个人
5: 个人叫我好个爹哪样一把
4: 个女哥
5: 个外哥还有一把外哥被给那些爬高搬那里再要个一再是有难听
4: 妹呀、啊、你没两回我一把的意了你的我的准备预出预出免难这样的让你给俺个人一那样啊我一般要跟你对一问我
5: 一起到底啊对吧今天要喊那些啊都等你家听说过我就搞那么呢对呢心翁啊都那被你牵病来外面有一女主几股喊翁
4: 动画出去本敢给你身体平安命里再来
5: 谁都爱回到闹虫那说开不做的你去病态几股应不听罢休接着几股各位公有天台温静强太爷叮当
4: 你可得长个好音
5: 太爷是那度梦啊啦一共长个你与冲
4: 什么怎么说李玉聪
5: 谁呀太爷依旧的你说李玉聪了啊
4: 哎呀这个李玉聪马色也丢一个连三路门旁向西楼姑娘你说他可见叫你爱答答来
5: 在
4: 动过行动
5: 谁
4: 敌人心存攻动来将几股人带走
5: 谁当你从你老尊尊的人大孙， 赵公老人深卡下谷，他也在说女王你一定求过。
4: 阿明小女子，你可有重债吧？
5: 太爷，小女并无重债。
4: 可你长家何应呢？
5: 长家心多李玉聪。
4: 谁呢？李玉聪过的女哥，
5: 将来小女的哥哥。
4: 好啊。

0: 青端提到很远多看命女
1: 啊，你个提到看女啊，
0: 是
1: 哎呀，李玉春你好心对待，连家伯母都敢很远，真是很与胡乱都与设计。小女子你慢慢说了，不敢一定谈女做主
0: 啊。

0: 哈，你哈，你讲啥呐？很多黑衣浪用独立家，应该没加大吧？一才
1: 太医，
0: 这很多黑衣是真啊是假？
1: 太医，谁假？一才康熙我爱要赶紧搞紧等你把他捉拿，我也得开鬼了，一才要。坦坦的马公鸡太医但最猜猜都呢不低结局再再少能温对能开翁阿翠不干
0: 来啊中一起拖下打
1: 千买呢太医千买啊
0: 但最你家里都呢也少个千买啊
1: 太医是总王啊一切欧公的家是以咩来是我一个摸我一切公太爷的贵族是我一个摸来爷我单独的心动太爷你既然不怕就盼我一句一切摸我啊
0: 哎呀你妈是也丢啊要讲一家摸进门平半界精神混动
1: 太爷小妹双眼摸蓝
0: 是喏你送过莫打
1: 太医尽管你公当之所你欲从苦受温静你太医也莫这也莫莫小内孙所用家是医太医一定也是咩莫故意莫爱于道路你老啊
0: 哎呀哎呀你家嘴呀来啊准单嘴拖下顿仔雷死对比第二步随着你样单带少女住你点啊你个人后面谁有心乱啊来准他去的
1: 将等你把盘雷四倍回到搞工农民
0: 敌人吹动呢来准等着解抗阿车对冲阿摩
1: 等你把屋企摩里退起你干我古金人对外冲阿摩可等着古清水我今夜休你了冬呢也来做去把夜晚台顶里要咩古挂咧作春？太爷，你欠为你四平啊，为人决断可作君。
0: 哎呀哎呀，丹翠，你怕你四平把你呢个做四姑啊？看你就要你身段过嚟不好噶，
1: 怎样不好噶？
0: 要何不好？你讲，你讲，
1: 讲就讲嘛，为丹翠屋我啊就嚟当面哦。你哪里啊尊者啊时时居改去投望你关外向你们东东扁扁的行为哎对就对哎拍就拍哦我们

0: 这样好满意吗？
1: 好，不用跟你耽误完你了。你后生啊，我都讲了你。
0: 太爷，就来摸你。你一从起了，你多古老人苦守文静。你太爷摸的啊，我已经这样了。
1: 啊？不敢摸见你可这样，你这样摸我这样，会心里作落的啊，点了不敢作落的啊。但在你这样做什么呀？只讲不敢听听啊呢？
0: 太爷，就来听小摸英文歌。你一从起了，你恢复要对摸教主啊。更有闹说了空的时间，点了有太难的机会。
1: 太难嘛，因为太误太嘛，难道我都帮你？
0: 老爷，切记起来呀，罗时间啊！
1: 老爷我利落硬话，不可轻视。
0: 太爷，再女也算成，也没算成，眼睛是依住你界。太爷，你也罗三江女王天哪，真凶啊！
1: 胡说！本敢为官多年，有理不清，杀英雄皇与满罪证，借了我家兵，全来虚空见官，不罪畏惧。你来一个小小的作难，有敢不遵本敢的判断，故他雄皇攻我，你应该讲李玉聪无情啊！
0: 无情，
1: 无情有过，
0: 虚过。
1: 几时虚情虚告，害你多官行水？
0: 太爷，做你太好大爷，因你做痛啊！
1: 公龙令敌人佢到呢边闹，做也哩罕见。敌人佢弹住板望眼望我啊，痛诶！正在为难时啊！
0: 一切要你闹做你，且禀太爷，我罗虎英随你系一兄多。
1: 好啊，但在。我听见么？你个李玉聪因为真凶是祸，讲伊家族起义，但起义多哩了，你应该莫话讲了吧？来啦，快快摇枪往回！敌人敢出动迎接，
0: 我为大家应教功劳呢，好在呢，我女儿啊，不知现在心态如何？
1: 老虎，你尽管放心，本敢准备算吧。可是玄黄失风极化，要跟家族起义，定大起义对家亲如，这可算不？这可算不？
0: 好大人，既然家人打算追问之事，发现你与聪聪啊起义谁哟？来众宣道一把，我将起义宣道交佢太爷。
1: 敌人这个要索取，难使动波。都那样不理解，老虎，这样一路靠谁李玉聪的吧？
0: 谁呀、啊，大人？李玉聪家道寒贫，但算因你上只有南西东坡，就你上另外所用黑西的东南。
1: 好啊，敌人欢喜，刀片啊，雷打哪里？
0: 敌人说过九月就到，走。你个小人要好好闹啊！
1: 雷达，你背叛老虎英咬牙抵打，不可怠慢。
0: 小人小弟，老虎英枪。
1: 敌人除不明，住你。
0: 在。
1: 你仲起多啲间咯，即我李玉聪，因为何故加咗起，叫佢快快招军话架。
0: 谁？
1: 这啲人不好赌啊，不好过。徐左耳，你个人看眼，半间断硬如何？
0: 我想你当你出一碰头，谁呀？来人流水如心，清如醉，命如镜啊！
1: 第二天的夜深外，可不是半间微光累死你，烧硬烧香呢，对眼停对字，眼边循环多叫法。敢于变就变啦，变就易。李玉聪家族兄弟，本敢明镜过去，官了命得百姓，对小心佢立动之。但在你女出内东呢，不敌俺们结局生意，本敢狂轰断我流水儿女，老下东呢不中多的。
0: 这，但愿咩算作功呢？一直把夜猫赶，以为你难。

0: 佢但呢话，只用猪你搞官老年太爷。
1: 壮爷，你欲从乌善你吗？
0: 电你不会。
1: 你乌望你开你家做起么？
0: 我话太爷，伊讲是让你从魔灰屋，是想起晒东南，只愿东坡是叫好生女女多寡猪患无牙。
1: 一个人哪一屋退住，半间就莫退住，老爷不济参万物。一个人不管无牙，再有王水王就一莫些那奇怪。进来，
0: 在
1: 半间看起来更正遮住，可以点温顺罢了。
0: 但你讲白夜莫念出来滚味道，偏啲人公家话出来硬熬，还要皮咧怕走的，老爷。只用猪你讲的话，我一看。
1: 哎呀，丹翠，你阿婆啊，你应该喷咩姜啊？屁下过来咩鸡呀？啊啊！
0: 老爷，我是讲一面关心啊。
1: 哎呀，你将来一马要跟我一拍，来啊，准丹翠脱下这单雷西兵。
0: 也难为丹女吧，不玩雷西兵，打烂咬骨龙脸台。你多给呀、
1: 啊？给些咩啊？
0: 给男女判为四色病
1: 啊！四色病中医
0: 啊，另外俺家亲友你多对外是那个
1: 混斗不妙对当点怕，本敢判你四色病啊！你过了对来啊，准他去的推动到那件地人推动全部味道干脆。也难为女啊，但你都妹妹样，女当妹妹样哦。
0: 多谢啊，女姑娘，既然女姑娘看我的命呢，轻轻爬，我为你好一点，我请女姑娘些关来啊，好好采茶鬼话啊。女姑娘多记呀，跌了我虽然会担罪，我绝对没少女姐，但我惊啊，我惊啊，我惊啊。

0: 鬼鬼祟祟呀，你来加音。教育这回你累妈不得好，出家看动静，将我有玉冲门靠近我，听见这两人铁马相迎，向一门旁来吹的，见这两人忠心撇手。哎呀，我以为我那个小爷生得好，上面搞这些娇娇呱呱叫啊！家人红牌看啊，莫来妥的，向莫两莫会老的哟，搞这两人骗啊！听你娘告诉我，小轮子，
1: 这两人来听嘛？看你搞啦，别来说吹，你不是一家公女吗？
0: 家人爱来啊那，哎呀！我家没一吵啊，家主人要把我上架，叫人莫问春我。你，
1: 家姑娘，你蛮来你哦，是老为怒口问苦，赶路一个玉春陪你东门口跟你见过上面吗？
0: 你我来过的玉春的一模一样，但的，怎样摸也摸起来的，但多少来呀？莫就为老虫马口就不得了。刚安妹，你个爹娘带下喽。
1: 大姑娘，奴一个婢女乌合上杀英雄河，奴一马乌流出水哇哇开心
0: 哟。哎呀，真是虎豹当心，可怜呐，可怜呐！但是能想把母点解一慌。叫伊找找一处新地，也找新个这样过女呢。也许娘多多了白骨牙，许娘请个小奴了。莫呀，如果很稳做到，另外到我跟我家务工啊，一定吞心性命去啊，谈如果心稳啊。
1: 这两样哪里这两样？假以前我叫来个一代个人没工，一位好人，一去到你啊家工女。
0: 莫呀。把母是女神的时候安葬的，
1: 是保守么？现在家病愈色，病也高大无末，点了要运去安葬老母。
0: 哦，有好有好，最女那个患难应当顺风嘛。病人外讲女哥哥的患难的朋友，点外当我多见安葬把母，女看好，教育进入顺着军人跟屋。
1: 一定不明之说，熬过一道的东西，故女欲去翁台，奴家终身难忘。
0: 哎，祝你英雄，英雄！还讲笑话了，我出开就话咯。教育公安讲哦，女生阿可，但你把阿弯哩，我乃但你把阿车莫要不如我担罪，首先给你挂玉定龙那样，送玉冲碧海关岗。但没有龙雷样尽宽壮意，既然你敢门口天地的天马相依，但你把家呢？莫呀，你总共不天马喽？
1: 阿车爸爸，
0: 莫，你当独来我为阿车爸爸，我姑娘来我了，今后你拿来讲我单嘴巴就爱晒你啦。
1: 单嘴爸爸。路一马因为一个一大爷哇哇开心
0: 哦，你妈呀过好啦，啊，是再见你呀！但你把心动之怒没有点力搞灵机，哈，对错。

0: 不为民作主，从天不应先论应啊，说顺家松松半说，偶然有作也与安宁，我当为谁乃兵军行，没有一颗送给心灵，地心地黑地个东斗，快吹快些来帮应啊，今夜云为谁我奔红，兵生最爱保不平，只用暗月明明望望，最乃金云无愁也对心啊，对错女叫庄子喊来无量，对女叫不兴旺，对没应啊，但你把多年间拦我，要先来当你样春雨了没呀，我记得你样春雨女胆都暗藏女猫，
1: 但对爸爸路店已经熬过了
0: 没呀，你点了你要子原来客气多吧，
1: 但对爸爸伸手开一个好友感应你做
0: 感应
1: 就来给那些胡小生意亲爱友了啊，
0: 一你就爱做了咩
1: 得应你催路叫路安安宁一夜送变化他路一个新翁一故宫中我多见你暗照老母
0: 没关阿滚于安公于我你不可送行啊，
1: 那你就来帮我感应你了，
2: 老东哥老东哥，我一看天看雨啊，讲有暴雨，吃红叶过落啊，要吧？
3: 没多噶，最尴尬没多噶。
4: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2: 啊呀，地震要卡里，开米哦，开米哦，
3: 你何必呀？没好我了嘛？你呀，开你呀，地倒啊嘞呢？开卡米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球马蛋哟！没清楚啊，抽好套嘞，你去拿电动啊，抽好嘞啦。
2: 老同哥，我卡卡乱啊了，
3: 什么牛马都卡嘞，哎呀马都卡嘞吧。哇，清楚，定个了啊，啊，现在定个了，定个了，定个了，你卡卡卡卡你，给。
2: 卡卡里开胃老啊哦，
3: 这里熬眼都见老太，熬那可甩天来，过有老人做跳跃啊，最多你脱离了嘛？但见见又几门见？开门，你哪间开门？哎门哎看你见，过点问题，撇了撇了。
2: 哎呀，太那有老太的别闹啊，那阿经理就靠打的你了。
3: 他几门应该做完应该没内了吧？啊，我还只用羊毛应该只用啊，只用贵哎。哇，所以我女工啊，做什么工爱读书啊，一点都听指挥，千万能乱比，定啊乱切乱我女工，你看台那个哪里中啊，精神啊比，现在套多人点啊，所以哈、啊，但几种没来也让我女工哈，假使我你眼都给嘞，乱跑跌倒，给嘞眼都有只动，手都马清楚，金乌吹开同意。就你自私哦！
2: 啊，阿伯嘅啦，我教大爷，那阿度能见多，度能静判多啊！
5: 我就在黄金建材对您提醒：增卷黄金易碎，了解应急地雷，作恶变现技能，危险万年难啊！
6: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8: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9: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10: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11: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12: 好，
11: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 识，改变命运。
12: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3: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4: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5: 现在住的房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0: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11: 为全面小康打卡，
10: 为乡村振兴打卡，
11: 新农业
10: 新农村
11: 新农民
10: 新希望。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对于现代科技文明社会，人民生活水平一直在提高，各方面都在改善，足不出户就能买东西，并且在很短的时间物品就能送到，还有的直接是送货上门。在通讯方面也是相隔万里也可以随时联系，这一巨大便利下离不开现在的优质生活。那么在古代没有现代这样的交通和科技发展，人们是怎么样去寄送消息和物品的呢？影视剧中经常会听到一句800里加急情报，速速避让，而这句话也是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使用且听到的，一般都是国内发生了重大事件，而且用于战争传递情报。肯定就有人好奇了，这个速度到底有多快呢？现代社会人们出行有着各种交通工具选择，远行、近程等等，而古代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特定的时候交通工具只有一种，那就是马。以马的耐力以及奔跑速度还有各方面都让它成为了古代交通工具的首选，所以古代各个地方就建立起了很多工人和马休息的地方，驿站。很多送信或者送情报的人员在经历长时间的路程奔跑之后，人和马都有一定的疲劳，驿站里面就可以换马和休息，并且在有重要情况下，工作人员每天的行程就达到了800里左右。其实这也是一份很辛苦的差事，每天在奔波的马背上来回奔波，风吹日晒，到手的工资更是一点点。假如因为特殊原因导致情报消息或者物品没有及时送达，都会受到一定的惩罚呢。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靠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闹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我被我找去蛮有啦，

0: 已经可回收品都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这个耶稣老窗啊，都是最穿了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而啊，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1: 阿伯老哈，当阿伯老。
0: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上烟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为欧。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手娃写那着地内混为欧，那啊酱烤到过，古可以贼之红哦。
2: 哎，一卷啊，老话你了哇，家爹大澳过屋内哈。
1: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呢？这社区更有今晚辛苦。刚刚都好好写不忘啊！
2: 下区个鸟，我女个能去接替呀。上你地都买零裤，今日有何料你？乱马讲蛋蛋，只有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下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一九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0: 明年以后，我以为没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2: 这样呢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没搬好。系我哈，多撇吧，再呀多塌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塌，我那样啊多铁问节爱边边咯，边边光光啊多倒塌一个。
1: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了啊！面呐面呐，准备找清楚啊！
0: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1: 哎哈，今南嘛算不凶慢呐。
0: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酸出院回流到阿爹，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眷女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你，连树老落来包容莫都可以在爹地莫处理记录，连向树老旧东孙气整花乱，
2: 这样嘞这样嘞，垃圾分类垃圾在你人对你好用压落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地面观赏机半年远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变成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 绿卡的结论有两个啊，每点啊就能垃圾便利的
1: 啊，怎么办啊，
2: 那个福州压你压的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1: 哦，回我的一旦也都找你跟公园啊，生活哪几回收呢，阿来忙呢，
0: 一九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老后来我套给你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1: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呢，总啊有个人开始我这一个人老话啊，垃圾后来的居然大爷全都要找更加亲入更加高位，
2: 有有应应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位啊，我住的靠红景锻炼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1: 不会挨多靠啊，我都除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走啊，变鞋为宝。
3: 又水秋歌搞水秋红，又垃圾搞军网，胡椒以垃圾红类，早已经向为你所。那我都早已新罗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正义案，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出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

0: 就怕客人菜点多。
1: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2: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

0: 老东哥，老东哥，我看天看雨啊，跟我暴雨，加红颜过落啊，要吧？
1: 没多噶，最尴尬没多噶。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啊呀，地震要卡里，开胃哦，开胃哦，
3: 你何必呀？没好我了嘛？你呀，开你呀，得打阿奶呢，开卡明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球马打呀，没清楚啊！球好套嘞，你会拿电动啊？球好嘞啦！
0: 老同哥，我卡卡乱啊了，
3: 什么牛马都卡嘞，马哎呀马都卡嘞吧！
1: 哇、哦，金如，定个了哇？啊，现在定个了。定个老定个老，你卡卡卡卡你，见
0: 见卡你开胃老啊哦，
3: 这里熬眼都见老太，熬那一颗衰天来，过有老人我跳跃啊，最多你脱离有诶嘛，但见见又几门见，开门你哪间开门，哎门哎看你见，过点问题，撇了撇了，
0: 哎呀，太那有老太的别闹啊，那阿经理就靠打得你了，
1: 他几门应该做完应该没内了吧，啊。哇哈吉隆也没有用啊吉隆归你。哇。所以我女工啊多种啊工作多数啊一点都听几位千万能乱比。你弄钱弄我女工。你看台南啊哪里中啊经营成要比。现在套多人店啊。所以啊但吉隆没来也让我女工啊假戏我你爱都给的。弄跑跌了。给你爱都有家动。超多马青路，金乌吹开同意，就你只死我。
0: 啊，阿白个老，我搞大爷，那阿都能见多，都能整判多啊。
4: 我就猜，环境建在对面提醒，增援环境意识，了解应急地雷，作恶变现技能，危险往连那阿。
5: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星球灵光了消灭，你换了科幻的假面。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猪老板。
1: 回去打几个苹果干呀。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好，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3: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鲜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
4: 我把家乡变美。
5: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6: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7: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8: 来来来来来，让我们
9: 为全面小康打卡，
10: 为乡村振兴打卡。
11: 新农业，
12: 新农村，
13: 新农民，
14: 新希望。

0: 居奇安路。
1: 北京时间十七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亿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铁莹，
2: 我发现音乐真的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情和状态啊！今天在节目开场之前，大家听到这个非常非常洗脑的旋律，来自于王鹤野和黄龄的《过海》。
3: 过两海，
2: 你看，是不是就感觉余音绕梁？
3: 没错，第一次听，因为这个虽然说这个片儿现在最近特别火，
2: 是，
3: 但是我还没去看。不过这首歌已经开始进入我的脑海里，
2: 好火呀。
3: 对对，进入脑海里大概是从十分钟之前，然后呢就是陆欣呢自己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他就在那哼，我也不知道他在那哼什么，
2: 去哪儿过海呢？
3: 对对对，然后呢过一会儿之后，哎，节目开始之前，哎，我当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我说陆欣，这首歌是放给你自己听的吧？我说对，我先过个瘾。
2: 带了那么一丢丢的私心啊。所以其实音乐可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就像从今天开始，可能有一些901的朋友在听早上的节目的时候就发现说，哎，怎么潘越来陪伴我们了，而且改成了音乐节目，
3: 这样子是吧？
2: 是，所以你看看，就告诉各位了，音乐同样可以带给大家力量啊。
3: 是的是的哈。那现在呢，这是大家这个周一的下班的时间，我觉得就每周一的时候，虽然说大家情绪开始紧绷了，但是过完一整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你看我们想要的生活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各位啊，行驶在路上，不管您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欢迎各位通过我们八九三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起来。
2: 是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啊，迈过去啊，
3: 不行的话就看过海。
2: 大显神通啊。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依旧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状态啊。咱都说了叫做夏有三伏，那最热的肯定就是在中伏了。今年中伏呢是从7月25号开始，会一直持续到8月13号，一共20天的时间，暑热漫漫呐，防暑降温绝不能松懈。而且感受到没，最近这两天咱们福州的这个温度啊，确实热的有点受不了啊。
3: 对，不是说最近可能要生成台风了嘛，所以说大家以为的这种凉爽的天气是
2: 还没来呢。
3: 但是你看，就是它一会儿阴一会儿雨的，然后就是你跟他感觉到，哎，你这个怎么就像我谈恋爱时候的女孩子呢？这是阴阳不定的，
2: 这太难猜了。
3: 对啊，就是我跟你讲，我刚才还想说，哎，要不要晾件衣服啊？是不是？然后过一会儿你就会发现不行啊，这太阳虽然是很大，
2: 天又沉下来了，
3: 不知道，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所以说很多人现在就是晾在外面的衣服都有这种顾虑吧，
2: 不踏实。
3: 是，
2: 因为现在正值三伏天当中的
3: 中
2: 伏，对，
3: 哎，
2: 你看不少地方其实它相当于从早上一起来你就感觉到特别热了，就像蒸桑拿的那种热啊。炎炎的夏日如何应对桑拿天呢？还是要跟大家再啰嗦几句啊。首先呢要喝水，
3: 多喝水多喝水，
2: 看看自己手边现在有没有水，有没有出门带水或者喝水的习惯，多喝水，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甚至说咱下楼取个外卖，取个快递的时候，你会发现出汗呐，一出汗要适当的饮用水。如果说咱们做了一些强烈的运动，出汗比较多，适当的饮用一些淡盐水来补充电解质。
3: 是，你看哈，如果说出汗多要补充电解质，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记得住哈。
2: 是，
3: 就平时咱平时就是口渴是喝普通的白开水，
2: 哎，就行。
3: 对，但是如果说你有户外的运动的话，咱不一定是说你一定去健身或干嘛的，就可能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你可能发现你自己出汗多了，
2: 哎呦，
3: 这时候你就不行的话，就跟门口买一个是吧，花几块钱买个电解质。那如果说有长期有这种工作需求的朋友，那网上就是有卖那种专业的电解质的，对，一袋，然后你就泡在白开水里面冲一下，或者平时买矿泉水冲一下，这也是挺方便的，价格可能要比外面卖的电解质便宜。
2: 哎呦，
3: 对，
2: 哎，另外你看桑拿天空调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要提醒大家，在享受空调带来清凉的同时，一定要记得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啊。空调房呢，咱不能说一坐坐一天，适当的咱们开窗换换气。
3: 哎，对，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在空调房里充电1小时，然后出门2分钟，回来你要不洗个澡，你就摸一摸你的身上，黏黏的，用福州话讲是不是？黏黏的，对。那另外哈，除了多喝水， 多通风啊。哎，各位你要是能不出去咱就别出去呗。
2: 嗯，
3: 尤其是早上避免在10点就太阳开始最大的时候，
2: 嗯，
3: 到下午这个3-4点的时候就高温啊。那4点以后你想出去那就出去吧，你下班了没有啊？
2: 嗯，哎，这个时候能约出来聚会的朋友那真的都是过命的交情啊。
3: 是的，外出啊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哈。
2: 嗯嗯，
3: 就是各位你都知道这个太阳的紫外线是非常容易这个让皮肤老化的。
2: 是，
3: 对，所以说如果说不要学我，虽然说我很懒
2: 哎呀，做好防晒吧啊。另外呢就是如果出现一些不太舒服的症状，嗯，比如说头开始晕了，恶心了，胸闷了，不要硬扛，及时的休息或者就医。另外说到这个天气的变化，未来几天呢就是咱盼望的这个雨水啊可能不多。
3: 对，
2: 主要是不期而遇，咱们就说的盲盒雨，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下，
3: 哎，
2: 也不知道它下在哪儿，
3: 嗯，
2: 所以外出的时候呢携带晴雨两用伞就可以轻松应对啦。
3: 是的，另外哈咱们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吧。
2: 嗯，
3: 这个咱们目前这个全省多云到阴哈，
2: 嗯，
3: 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2: 是，
3: 那在4到5号呢全省是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雷阵雨之外还局部有大雨哟。
2: 哎，因为台风可能要来了。
3: 是的，
2: 那说到台风啊，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今天早上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了，嗯，它的中心呢在上午11点的时候是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大约2040公里，预计呢它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去移动，但是强度变化是不大的。
3: 嗯，
2: 那你要说具体什么时候对咱们国家有影响还真的是要在8月6号之后再来看一看了。
3: 嗯，是是。
2: 嗯，
3: 你看哈其实咱们关注的一些重点就是说你的雷雨啊是不是大家会不会有些什么比如对身体有什么不利啊，或者对这种，
2: 嗯，
3: 就是次生灾害啊有什么样，所以说各位台风前后哈各位一定要注意好这个防台风的一些相关的措施啊。
2: 是，当然说到这个台风啊8月咱们刚刚开始，
3: 嗯，
2: 很多朋友就说了你看7月我们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台风，
3: 嗯，
2: 对我们直接的影响呢你会觉得说有的时候下雨确实会带来一些些清凉，但是台风带来的危害很多人也一直在关注。
3: 没错，太多了啊。
2: 那你看到了8月份很多朋友就说我有出行的一些需求啊，8月咱们福建或者说我去的这个地方有没有台风呢？
3: 对呀，
2: 根据福建省气象局的消息，8月份有可能有2个台风影响或登陆福建省，有可能这个时间呢出现在上旬末至中旬初，嗯，还有下旬的概率是比较大的。那预计8月的平均气温全省会偏高，
3: 嗯，
2: 0.1到1度，
3: 还行，嗯，
2: 哎，还行吧，反正就是体感，我觉得应该感受区别不大，
3: 是
2: 大于37度的高温日数呢，接近常年，
3: 就和平时差不多，跟往年是不是差不多？应该是这个意思哈。
2: 嗯，
3: 如果说有偏高的话，也偏高的不多。
2: 嗯，
3: 你像一些极端的最高的气温也是接近常年的话，那其实大部分的地区应该是在34到39摄氏度啊，
2: 嗯。
3: 主要这个高温过程出现在5到7号。
2: 嗯
3: 啊，5到7号啊，大家知道哈。
2: 是。
3: 然后还有就14到17号，
2: 热呀。
3: 哎，咱今天不说了吗？这暑热最高的温度也差不多就到
2: 中。
3: 也就这个中伏，也就差不多就这几天了嘛。
2: 嗯，
3: 所以说就是未来几天呢，
2: 嗯，
3: 啊，比如说未来10天，咱们全市的这种天气基本上是天气是多云为主吧。
2: 嗯嗯，
3: 那另外呢还是刚刚不是说了吗，就雨伞要带着，晴天咱们遮阳啊，下雨天咱们就是，
2: 嗯，遮雨
3: 没错
2: 做好高温时段户外作业的防暑防晒的工作啊。当然我们依旧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遇到任何情况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

0: 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4: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3: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4: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4: 在我小时候看电视剧《三国演义》时，总感觉古人吃饭很傲娇，都是一人一桌分开吃，而且还要端端正正的跪坐于桌前进食，真替古人感觉累。这古人为什么要分桌吃饭呢？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共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呢？分桌吃饭是一种分餐制，源于原始社会的饮食方式，那个时候食物较少，获得食物后要平均分配，大家一人一份，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存活下去。进入农耕社会后，尽管食物充沛了，但由于文化惯性，古人依旧延续了分餐传统。分餐制在周朝被固定下来，成为一种礼制，贵族吃饭时要正襟危坐于筵席之上，面前放置一个低矮的小餐桌，名曰案，案上放有食物，每个人的食物都是相同的，就像原始社会大家平均分配一样。如果某人发现自己案上的食物比别人少，便会认为受到了怠慢甚至侮辱。后来的秦汉和魏晋南北朝基本也保持着这种分餐制传统。其实分餐制还和人们的坐姿相关，这个下期节目小佳会和大家细说。后来因为坐姿的变化推动了餐制变化，大家垂足而坐，行动就方便了，没必要一人一桌。唐朝时，中国人从分餐制过渡到合餐制。在唐代，韦氏家族墓壁画《宴饮图》中，人们已经围坐一桌吃饭了，坐姿各异，大家盘腿坐在长形凳上，也有单腿下垂的，看起来舒服惬意。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中，有一人一桌的，也有几人一桌的。这个时期不同的坐姿和餐制混合，说明当时仍处于分餐制向合餐制过渡阶段。到了宋朝，桌椅高度和今天已相差无几，中国人彻底告别了跪坐时代和分餐制，完全进入了合餐制。在《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吃饭情景已经和今人别无二致，直到今天围着一个大桌吃饭依旧是中国人的饮食传统。从分餐制到合餐制，伴随的是古代家具、坐姿、观念的变化，也是胡汉文化的融合，最终也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和同观念。

0: 式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我们一直在讲这两天确实气温比较高啊，各位呢在中午或者说正好是中午到下午这个时间段呢，咱们尽量的少出门。
2: 对，
1: 晚上的时候你可以出门啊，一个是天气凉快了，另外一个是你可以带着孩子来感受感受一场又一场的艺术之约呀。
2: 是的，就在今天明天8月4号，它其实每天都有。对，然后呢今天它有一场明天它是有一场，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儿童剧恐龙归来之小精灵探险记。其实对，因为这部戏很好看，所以一直给大家推荐这一部哈。
1: 是，
2: 各位你可以带着小朋友们穿越这个回到史前，就是它有恐龙嘛，所以它舞台上会有这种栩栩如生的高仿真的恐龙，就是你给人的感觉是哎活过来啦。对，然后它还可以斗智斗勇，然后去探索一些这个恐龙的一些秘密啊。
1: 哎呦，
2: 我觉得这不仅是一场这种奇妙的这个冒险，更是一本这个教科书级别的。对，所以说可以让孩子在欢乐当中然后获得更多的科普知识。
1: 是，
2: 所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明天8月4号的这一场儿童剧恐龙归来之小精灵探险记。
1: 而且你发现没，就是因为到了暑假了，所以咱们上的很多剧都是跟孩子有关的，除了刚刚介绍的这部儿童剧恐龙归来之小精灵探险记之外呢，8月5号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正版授权的儿童剧《葫芦兄弟》经典回归了，7个本领高强的葫芦娃会再一次为正义而战啊！当熟悉的那个旋律噔噔噔噔噔噔，你瞧，这不仅仅是一场唤醒80后、90后的童年回忆，更是向孩子们传递咱们要勇敢、要团结、要正义的绝佳课堂。
2: 对，你看，
1: 最后能不能把爷爷救出来呢？
2: 啊，是不是？能不能？应该能吧？是不是？啊，我看明天有，后天有，8月6号有没有？你猜猜看什么？就是刚才咱们不说有个，
1: 咱看了恐龙，看了葫芦娃，还看什么呢？
2: 重返侏罗纪。
1: 哦，还是跟恐龙有关。
2: 对对对，但它这个呢和上个也不一样，它是以这种儿童的这种视觉视角，然后呢开启这个穿越探险啊，有一个巨型的这个机械装置，然后木偶结合这种 3D 的多媒体的特效，逼真的还原这个侏罗纪时代的这个原始丛林啊，在惊险这个刺激的冒险之后呢，然后共一段关于爱、关于接纳与陪伴的温情故事，直接人心啊。
1: 所以你看前三部带着孩子看太棒了。而且你看8月8号喜欢音乐的朋友，尤其是喜欢钢琴独奏音乐的朋友啊，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日记鲁超钢琴独奏音乐会优雅奏响了。因为现在孩子很多他会学一门才艺嘛，有不少的小朋友他其实会选择说去弹钢琴，在黑白琴键响起的时候呢，感受一下古典音乐的浪漫和深情，这也是一场适合全家人静心聆听的艺术洗礼，让优美的旋律来抚平我们夏日的浮躁。
2: 你看，就各种各样的风格的都有，对不对？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比如说这个受众的群体是这种青年观众或者是动漫迷的。对，8月9号正版的国漫首播2.5次元的真人舞台剧《一人之下》
1: 哇，
2: 第一部这个热血来袭哈，打破这种次元壁吧，那将超越这个人气范围内，把他这种就是人气特别高的这种形式搬到舞台上，用全新的舞台语言带各位走进一个充满奇幻与热血的艺人世界啊！这个绝对是年轻观众和动漫迷不可错过的夏日狂欢哦。
1: 所以你看刚刚我们介绍的这几场演出啊，现在呢已经可以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啊、猫眼啊，正式可以买到票了。还是要提醒各位啊，感兴趣的朋友咱们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相关的信息。从童趣满满的儿童剧，再到震撼人心的音乐会，
2: 是，
1: 再到说咱们说二次元这些小哥哥小姐姐喜欢的这些国漫啊，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可以承包各位整个夏天的艺术快乐。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各位出去玩的时候，有没有在一些其他城市，你会发现除了有共享单车之外呢，他们还有共享电动车？我当时就是回山东的时候，然后早上起来出去买早点，然后说，哎呀，我搜一搜这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但是骑共享单车呢，稍微有点远，然后家里人就说了，他说楼下是可以扫那个共享电动车的。忽然觉得共享电动车这么香吗？然后下去一骑，哎呦，太舒服了。然后我就在想，什么时候咱福州也能有共享电动车呢？
1: 哎呦，那个时候去那个连江那个玩嘛，就是 连江不是有好多人欢乐世界嘛，然后那附近就看到有很多的这种共享的电动车，我就想说，哎，我说福州应该快了。然后呢，后来我一看，这福州怎么就还没好呢？然后我就跟我爸说聊天，我爸就说，你看看福州多少电动车，
0: 哎呀，
1: 它根本就不需要电动车了。
0: 所以你看，最近可能大家都有关注到一条消息哈，说的是什么福州市区将推广共享电动车了。那根据这个网传的消息显示呢，说这个共享电动车平台呀，设有前15分钟免费，1小时15块钱，全天套餐69块钱等多个计费档位。就很多人看完之后觉得好像也还行，甚至说看到了很多媒体纷纷转发哈。对此呢，很多网友就说了，说这是真的吗？
1: 这是真的吗？
0: 咱福州是不是要开始共享电动车了呢？
1: 就是我觉得，如果说咱福州真的能够说有这样一个共享电动车，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哈。
0: 但是我觉得电动车确实太多了。
1: 我针对这个就这样的一段
0: 传言
1: 说法吧，是吧？那8月2号，福州市的城管。

0: 部门呢也是回应称，目前的五城区是并没有共享电动车的。
1: 哎，对了，就是咱也辟个谣啊，就是事实上呢，咱们福州五城区暂不会引入共享电动车，它并不是新规。
0: 嗯，
1: 其实早在去年。

0: 量的新增车辆的停放。
1: 是的，
0: 你如果有这个共享电动车，你是不是还得考虑放的问题？
1: 对，没错、啊、
0: 同时呢，咱们福州已经构建了相对比较完善的一个网络体系，比如说像地铁、公交、共享单车这样的一个公共交通运行网络体系，能够说比较好的解决大家最后出行一公里的这个问题。
1: 没错，没错、啊、
0: 那综合考虑到大家的一些出行需求啊，还有要考虑说咱们城市的道路承载能力啊、交通流量啊、还有停放需求等这样的情况，所以决定咱们福州市区呢暂不会引入共享电动车。
1: 对，所以说其实大家的有这方面的需求是好事儿、是不是？大家有想法可以提出来。
0: 是，
1: 但是呢，请咱们大家不要这个传言，是不是？这种也是属于谣言嘛，咱不信谣不传谣哈。那具体它到底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有，能不能有，咱们都是以官方的这个渠道为主，是不是？
0: 那当然啦、
1: 没错。
0: 所以虽然说咱们暂时不会有这个共享电动车哈，但是最近如果各位骑电动车在路上的话，你会发现有几个路口正在发生着变化。
1: 是的，
0: 首先大家可以构想一个场景啊，就比如说哎，你骑着电动车出门，尤其是中午那会儿你要送孩子上下学的时候，那是真热呀。所以很多朋友他会实行什么呢？我先躲在稍微远的树荫底下，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先等着，
1: 没错，
0: 等到说快到我这个方向绿灯了我再骑过去，因为太热了、然后有几个路口呢它有那个大的遮阳棚、大家呢就安安稳稳的在遮阳棚底下，甚至它还有那个雨雾，就觉得特别的舒服、跟各位来分享一个好消息，路口巨型遮阳棚又要上新了。
1: 对，
0: 上新的这些位置呢就涉及到了像鼓楼啊、苍山啊，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了解了解啊。
1: 是的，之前其实福州已经有大量的遮阳棚了哈。
0: 是。
1: 不过呢，最近呢，这个二环路的杨桥路口也要安装这个遮阳棚了。那所以说各位如果行驶到这儿的话，以后等红绿灯可以不用再害怕晒太阳了。
0: 这个很好哎。
1: 对对对，你看就是途经那个陆庄高架桥附近的时候，你就能看到这样一幕哈。那也是看到二环路的杨桥路口这个四个方向的安全岛上呢，均已经开始围挡施工了。就马上呢就把这个遮阳棚盖起来了。
0: 是。
1: 那你看现场这个它也目前没有，就是没有建成，但是呢它有一块这个公告，这种告示牌显示呢说这个项目是在福州市的2026年这个为民办事儿实事儿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所以说呢它也是建设工程啊，大概在8月31号就可以做成了。那也就是说8月31号在行驶在这个路上的朋友呢，你就可以放心的在这个安全岛上遮阳了。
0: 哎，也是真的是一件便民利民的好事儿啊。其实除了这个路口之外呢，咱们记者也是了解到了，像2026年，咱们福州市呢将会在市区的5个路口安装巨型遮阳棚。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二环路杨桥路口之外呢，剩下的还有像61路福马路口、古田路新泉路口、54路东大路口，还有上三路复原路口。其实这几个路口相对是人流量、车流量是比较
1: 大
0: 的。
1: 很
0: 大
1: 的，对对。你看我就有路过这个古田路的新泉路口，我也确实是看到这个附近有这样的一个围挡施工的标志哈。不过刚刚说到这个5个路口有四个方向吧进入安全岛，那这个遮阳棚呢马上呢就都会建成了，目前呢 是都在施工的状态哈。你像还有一些就是巨型的这种遮阳棚，我觉得真的是给福州带来特别大的一个便利，尤其市民啊在这个雨天和夏天特别热的时候遮阳。
0: 是，而且这个巨型遮阳棚它其实不是第一次出现啊，应该是在2023年的时候，当时它第一次出现是在54路华林路口。
1: 对，
0: 当时就有这个巨型的遮阳棚，然后后面比如说像2024年、2025年又陆续在像二环路乌山路口啊、817路工业路口啊、普上大道荆州南路口啊、还有乌山西路江滨西大道路口啊、长乐北路塔头路口等多个路段设置了同类型的巨型遮阳棚，用起来是真方便啊。
1: 是，这种遮阳棚哈，既美观又牢固又安全，还能为咱们市民啊这个遮挡风雨，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日晒呀、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惠民的这样的一个工程。
0: 所以你看看以后咱们行驶在路上哈，就是哪怕说咱们是骑电动车的，其实也可以享受到生活带来的一些便捷。当然我们更希望说各位下班在路上遇到任何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分享，或者说今天心情怎么样啊，工作顺不顺利啊，8931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最新的一个变化啊。咱们福州以后呢，往返龙岩更方便了。目前来讲的话，最快各位只需要两个

0: 2小时19分钟。
1: 是的，咱们就可以福州往返龙岩了。你这样算一下，是不是时间特别快，然后特别的方便，
0: 感觉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1: 对，其实之前我们比如说想去龙岩的话，感觉是个挺遥远的，
0: 开车其实挺麻烦的、
1: 对，很远很远。然后很多朋友就说，哎，你为什么不选择坐这个动车呀、或者坐这个高铁呀？我说我说那不是很麻烦吗？然后你再怎么转换什么，他说可是时间在那摆着呢、是不是2个小时？所以最近哈、就是在7月30日的时候开始了，铁路部门就是新开通了一对这个福州往返龙岩的夜间的快速动车，全程是2小时19分钟，也是进一步的方便了两地居民的往来呀。
0: 哎，是我们有关注到这个车次呢，是动9962次，晚上9点从咱们福州站始发，然后呢在11点，就是晚上11点19分会到达龙岩站，途经呢像延平啊、延平西啊、永甘南啊，全程运行时间仅仅只需要2个小时19分钟。
1: 是的，那这个龙岩呢到福州的车次是D9958，它是晚上的这个18点13分是龙岩始发站，20点33分到达的福州站，是途经哈、这个张平西还有永安南、延平，全程呢运行的仅是2个小时20分钟，这个时间会多一分钟哈、
0: 哎，是目前我们来看到说，反正票价就是130块钱左右吧、就是根据大家的选择，它可能票价不太一样。有需要的朋友真的可以关注一下这段的新变化啊。
1: 是，这两个车次均为136.5块起啊、因为它会有一等座、二等座啊，还有一些无票的。如果说要来不及买的话，我觉得这个晚上的班车就挺好的。你看，平时咱们可能上班的时间哈、会比较紧，但是你想一下，如果说你能实现到福州晚上当天就给到龙岩、是不是往返就可能你看它是18点多就开始了嘛，你到晚上23点就可以一个来回了。所以说福州站哈到龙岩站每天的20点35分，然后之后呢是无夜间的动车开行，那对于部分的旅客来说是存在一定的不便，但是这一次的增开列车之后呢，相对于将这个末班车的时间延长至21点，这个旅客的选择空间就会更大了、
0: 是，就换句话说吧，比如说哎，咱们福州的朋友周末想去龙岩玩、你看下班的时间咱算一下，倒推一下哈，比如说朋友们6点钟下班、然后我是不是得吃个饭，
1: 对，
0: 我要不要再回个家，我稍微收拾一下，然后我赶到车站刚刚好不会错过这班车，然后呢我当天晚上我就到龙岩了、我睡一觉，我第二天早上一大早我星期六早上我就可以在龙岩开始逛吃逛吃了
1: 啊，去旅游去了是吧。
0: 那对啊，包括龙岩的朋友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下班之后咱们来福州，然后周末的时候看个闵超啊，
1: 哎呀，那
0: 看完闵超是不是回去不耽误上班吗？
1: 哎，你说到这个闵超啊，2026的这个闵超赛事呢，将于8月8日重燃战火、这个赛事的组委会呢，也是优化了第二阶段的这个赛制哈。那还有这个第二阶段一些就比如说他赛事有一些赛程表，对，他现在开始都进行优化了，
0: 是，
1: 也是为了这个顺应广大球迷的这种期盼，他也是进一步的完善了这种赛事的观赏性和影响力。对，那将原来的这个争冠组更名为甲级组，哎，你就觉不觉得更高级了？
0: 是，
1: 还优胜组也更名为什么乙级组，哎，分别的也是决出了就各组排名，并颁发相应的奖项啊。
0: 哎，是是是，刚刚我们有盘点过，其实，在8月8日的时候会有4场比赛同时间展开，就是如果不受天气影响的话啊，8月8日晚上7点35分，甲级组如果是说在咱们福州看的话，可以去奥体这边看，咱们福州是主场，对阵泉州队。
1: 对对对，
0: 那如果说哎，你喜欢看莆田对阵龙岩的话，可以去莆田市体育中心体育场。
1: 刚才给大家介绍过了吗？
0: 对对对，
1: 动车也都很方便了、
0: 哎，对，你看看莆田是主场，那另外乙级组呢是3名对阵南平，平潭对阵漳州，主场的阵营是3名和平潭。
1: 对，刚刚讲的就是第十轮，就离咱们最近的是8月8日，
0: 是
1: 都是在晚上7点35分，分别
0: 同时开赛。
1: 对对，海峡奥体呀、莆田啊，还有永安市啊，还有平潭综合实验区的这个综合训练场啊，就很多的地方都可以去选择。
0: 是，
1: 那这个是8月8日，还有呢，就相应来说8月15日、有第11轮的比赛。那大家关注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还是晚上7点35分哈。
0: 是，
1: 那厦门对龙岩、莆田对泉州，还有漳州对宁德、平潭对三明，都是在8月15日晚上的。那同时呢，12轮8月22日，13轮是9月5日，还有第14轮是9月12日。哎呀，依次往下推到第十六 六、十七、十八、十九轮现在目前都排出来了，
0: 是因为有点像车轮战的那种感觉了，
1: 没错啊。
0: 然后根据这样的一个

排序情况来决出最终的一个结果。另外呢，我们之前有关注到说购票嘛，因为很多朋友说来到第二赛段了，觉得说比赛肯定是更加精彩了，想到现场去感受一下。8月4号会进行首次抽签，抽签的结果各位要关注一下短信啊。另外呢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买的这个票有没有中签，因为中签成功的话会顺利出票，那如果说中签失败的话就会进行退款了。抽签时间就是比赛前5天进行首次抽签，比赛前2天呢进行候补抽签，出票的时间就是比赛前4天进行首轮出票，所以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哎呀，看一看短信，不要被屏蔽了，到底有没有中签，能不能有幸到现场来观看一下比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0: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
3: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

0: 这风也太大了。
1: 嗯，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4: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5: 10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宙07，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任达，88351888，苍山区齐安路。
6: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9: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8: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9: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8: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9: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飞仪造型，3条簪。
8: 我也要3条簪。
9: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8: 那我能做什么呢？
9: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8: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9: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10: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1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2: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1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1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4: 生活有花样。
13: 我是陆欣，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啊，算是一个好消息。如果大家有关注五里亭茶叶市场教育中心这边的朋友呢，可以感觉到了，目前这个建设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预计呢明年这个地方就可以投入使用啦。
14: 是的，就是在很久之前我们就说这片地啊就开始规划了，
13: 是
14: 以后呢。 个茶叶交易中心啊，就在这儿了。你看这一晃，说时间就过去了。你说

0: 现在呢这个已经进行了封顶了，
1: 哦，
0: 明年就会投入这个真实的这个工作当中了。
1: 是福州五里亭茶叶交易集散中心呢，是五里亭世界茶港的二期项目啊，位于静安区王庄街道这边，它整个的总建筑面积差不多有7.85万平方米、包含了一栋像高层商业办公建筑啊，两栋商业办公建筑，采用的都是钢结构装配式。这个地方呢以后会打造成为具有咱们福州地方特色的区域消费中心。喝茶嘛，咱福建的朋友又爱喝茶是不是，你来到福建你伴手礼不带点茶叶呀。
0: 是，其实我跟你说，就是我们上下班都能路过这个地方，然后呢每天都看到这个高楼啊一天天的建起来了，而且现在周边因为都在施工嘛，所以说其实特别特别的安静，就是说整个一片地很大，然后呢旁边也有商住楼，但是就是说没有人来人往哈。将来你说建成之后，这个也是有效的巩固这个扩展这个五里亭这个商圈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影响力与地域的优势啊。
1: 所以可以期待一下哈，这样的一个新变化以后呢，是不是说哎整个的这种区域的发展也很值得期待呢。另外还有一个变化，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就是刚刚经历完中考和高考的孩子们，因为像中考目前它已经是接近尾声 了但是最近呢咱们福州市教育局就发布了一个温馨的提示，很多孩子说哎呀你是报了哪个高中啊，哎你是几档报名啊，什么 EA 志愿 EB 志愿等等等等吧。目前来讲的话，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选择说哎我要读公办的一些学校，那有一些同学就会觉得说哎我觉得我可以去选择一些民办的学校，那教育局这边呢就提醒大家了，首先教育是一场双向奔赴，
0: 对对对，
1: 就各位选择的时候还是要斟酌一下的，可能都会藏着说大家对于孩子成长满满的期许，那么新学期即将到来了，为了保障大家和孩子的利益，我们向选择民办学校的您做出如下温馨提示。
0: 对，这个走正规的入学渠道啊，不要轻信这种特殊的捷径。
1: 哎呀没考好啊，没事儿，我这有人儿，我这里头有人儿，来来来来我帮你挂个学籍，甚至说哎呀我帮你走个流程。
0: 对对，
1: 就这种的一听啊千万千万不要信啊。
0: 对，还有一种就是什么人籍分离呀、学籍造假呀，还有空挂学籍呀，就是这些其实都是不太行的。还有义务教育阶段呢，就实行这个什么免试入学呀，若有人就是像您收取一些比如说学生简历啊、应试评啊、或者考试证书这样的作为录取依据，或者是以这种校园的开放日的名义啊，然后考察学生啊、家长，请勿轻信或者参加呀。
1: 是、
0: 哎、这个普通高生这个高中也是实行的全市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投档录取，所以未经这个福州市的中招办投档录取的考生及这个普高线下生啊，自行到这种普高学校就读的，将无法建立这种普通高中的学籍、无法取得高中毕业证书，同时存在高考报名风险、
1: 哎，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些提醒，大家真的有必要稍微关注一下啊。另外呢，就是关系到大家的钱袋子了，因为你上高中之后呢，咱们叫九年义务教育嘛，你上高中你有些学费你是要交的啦，
0: 哎、
1: 甚至说哎孩子的住宿费啊，或者一些服务性的收费啊，你都需要去缴纳了，所以牢记缴费的时候有几条关键的信息来守护好自己的资金安全啊。一个呢是缴费要交一些收费专户，比如说像学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以及代办费等，应该直接存入到学校收费专用账户，而且呢建议大家和学校签订比较规范的那个收退费的协议，并且一定要记得索要票据。二是呢，大家其实可以提前了解一下整个学校的一个收费标准哈。门办学校民办学校呢应该要落实收费公示和公开承诺制度，建议大家可以到学校的像校务公开栏呐、或者说学校网站啊等这样的一些平台信息来收看说它的一个收费信息情况，警惕说学费折扣优惠、升学保过等不切实际的承诺。
0: 没错。
1: 三呢是按学期或者按学年缴费，民办学校严禁跨学年或者说跨学期收费，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说哎我一次性缴纳多年的学费，
0: 是是，
1: 不要缴纳所谓的像什么教育储备金呐、赞助费呀、捐资助学费啊等这样的一些费用。
0: 是的，你看哈，让每个孩子学有所成，前程向好，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愿望。
1: 当然
0: 如果说大家那个发现比如说违规收费这样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及时的监督，向市县两级的教育

0: 行政部门啊如实的反馈，
1: 嗯，
0: 那都会有人处理这样的事情，因为这种事情是违规操作的。
1: 是的是的啊，有人要交费，有人就可以享受免费。
0: 嗯，
1: 你要说到免费哈，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了。
0: 哎，
1: 从8月1号开始，今天不是8月3号吗？也就是昨天前天的时候，
0: 周末又没有节目。
1: 对，你看，
0: 大家分享这样一个事情，
1: 是闽清这边的有一个知名景区，哎呦，免门票了，
0: 是吧？这个闽清的红林厝景区发布公告，免门票一年。
1: 哇，
0: 咱们不是说从这个8月1号开始的吗？
1: 是，
0: 是不是？因为刚好这两天又是周末，
1: 嗯，
0: 所以它的免门票的时间是从2026年的8月2号到2027年的8月1号。
1: 哇，
0: 那这个期间呢，就闽清的红林厝景区免费。
1: 哎，门票免费啊，所以呢他入园核验还是依旧要核验的。
0: 当然
1: 比如说像日常的时段，就是工作日或者普通周末，大家呢可以选择任一种方式实名制核验入园。比如说你可以到他的小程序去预约入园，然后当时你要填一些信息，凭着您的预约二维码扫码入园。还有说在预约没有满的情况下，大家也可以带着身份证入园，就持那个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直接在入口闸机就刷卡入园了。但是考虑到说，比如说你看现在的暑假了，甚至说国家的法定节假日，像5、11啊这种客流高峰期的时候，为了严控瞬时人流来保障古厝的安全，所有的游客必须要提前通过官方小程序实名预约，而且是仅限预约二维码扫码入园。
0: 对，如果说无效的这种二维码它是不让入园的啊，
1: 是
0: 它实行这种分时限流，约满就停止了，所以大家错峰出行啊。那另外呢，也是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现在很多的景区啊它都是预约的实名制，
1: 是
0: 一人一码，当然支持单人预约，多人同时同行预约啊。比如说我跟陆星一起去了，我可以帮他预约，
1: 可以
0: 就是拿着我的手机，我把我也预约，把他预约都是可以的。还有类似于团队预约，这些都是可以的，大家选择好时间的有效时间。那还有就是这个码的有效时间过时它也是作废的。对，所以说你说有很多的温馨提醒，比如说你像这个红林厝，它是福建省的文物保护单位。所以说呢大家关就是比如说游玩的时候文明游览哈，爱护这些古物建筑，对不对？你像各类文物啊咱们不要在上面乱画，
1: 到此一游某某某到此一游。
0: 对，我觉得都是我们那个很小的那个时候做的事情，你说现在应该承认不会做，我觉得小朋友可能还会有这种想法，像孙悟空一样，对不对？在上面留个名什么的，所以家长要也就照看好自己的孩子吧。
1: 是，
0: 还有一些比如说随行的老人，是不是也妥善保管好自己的一些这个私人的物品啊？
1: 另外是古厝哈，所以古厝里头是禁止吸烟的，禁止携带明火，所以大家这种安全意识还是要有的。
0: 是，
1: 那么一个新变化也和各位来分享分享啊。但是说到说，哎，咱们福州的这种生活质量，确实你会感觉到生活在这种城市越来越美，越来越幸福，甚至说咱们城市的居民的获得感越来越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在这个夏天大家也可以带着孩子们去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来开启一场又一场清凉又精彩的夏日艺术之旅。
0: 给大家说说明天啊，儿童剧恐龙归来之小精灵探险记。哎，各位可以带着自己的小朋友穿越回史前的时代。在舞台上哈，有栩栩如生的这种高仿真的恐龙，
1: 哎呦，
0: 活过来了。哎，和机智勇敢的小精灵们一起这个探寻恐龙的秘密。哎，这不仅是一场这种奇妙的冒险啊，我觉得更是一本这个寓教于乐的舞台教科书。
1: 哇，
0: 哎，可以让孩子们在这种欢乐当中收获科普的知识。
1: 哎，喜欢恐龙的小朋友，真的家长咱们可以带着孩子去现场感受感受啊。
0: 对，
1: 说到这个恐龙，刚刚是说8月4号的这场儿童剧嘛，还有一场是8月6号的，它依旧跟恐龙有关，它是大型沉浸式亲子舞台剧，叫做重返侏罗纪。
0: 对对对，
1: 这是首度以儿童的视角来开启穿越探险之旅。首先这个舞台上它可能有一个那个巨型的机械装置木偶，然后再结合上现在特别流行的那个 3D 多媒体特效嘛，非常逼真的可以还原说侏罗纪时代的原始丛林。哎，会不会孩子在看的时候忽然旁边就感觉说那个光影特效刷出来一只霸王龙
0: 就我感觉好像你也挺感兴趣。
1: 对，哎，
0: 就是有一个就是我们对于说我们80后90后童年的一个回忆吧。在8月5号有个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正版授权的儿童剧《葫芦兄》 兄弟，
1: 哎呦，
0: 对，经典的回归，
1: 葫芦娃。

0: 噜哇。
1: 你看你他一唱这种底气就来，我唱的时候感觉就是妖精偷偷的那种，对。然后七个本领高超的这种葫芦娃将再次的为各位正义而战哈。当熟悉的这种旋律再次响讲的时候，哎，我想呢更是向孩子们传递勇敢团结以正义精神的绝佳课堂。
0: 另外呢就是适合刚刚说这三部都算是儿童剧了，都比较适合孩子们去观看啊。那接下来这两部呢除了说适合孩子的，可能还更多的适合一些成年的朋友，尤其是热爱音乐的朋友，甚至说热爱不同艺术的朋友。比如像8月8号的时候，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日记，鲁超钢琴独奏音乐会优雅奏响，在黑白琴键的起落间呢，可以感受到古典音乐的浪漫和深情。在8月9号的时候呢，正版的国漫首部2.5次元真人舞台剧《一人之下》第一部热血来袭。现在喜欢二次元的这些小哥哥小姐姐可太多了，所以可以说咱们来到这个全新的这种舞台上，带着大家来走进一个充满奇幻和热血的艺人世界。
1: 对，绝对是种年轻观众和动漫迷不可错过的这种夏日狂欢啊！所以说各位，目前这几场的演出呢都已于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以及大麦呀、猫眼啊正式的开票了。
0: 是，
1: 所以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咱们可以通过这种官方的渠道了解相关的信息哈。那另外呢也是从这种童趣满满的儿童剧啊，你看到震撼人心的这种音乐会，再到哈这种年轻人喜欢的破次元的这种国漫舞台剧，你像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是承包了各位整个夏天的快乐，有没有？带上你的家人、你的朋友，还有你的小朋友，
0: 哎呦，
1: 一起来这个来剧场感受这种艺术的魅力吧。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历史剧里，大臣见到皇帝都要下跪，百姓见到官员也要下跪。古人是自古以来就有下跪的传统吗？跪拜最初并非一种礼节，也没有明显的等级区别或人格卑微色彩，而只是一种普通的坐姿。先秦时，无论宫殿亭堂还是官府民宅，都没有桌椅板凳，大家都是不分贫富贵贱的，在地面上铺设的席子上席地而坐。贵族顶多在下面加个榻，那个时候的坐姿是双膝着地，臀部抵于脚跟而坐。这种坐姿跟跪着很像，并没有卑微色彩。跪坐时代，如若需要向某人表示敬意的话，只要身体前倾，并将腰杆伸直，臀部离开脚跟，即便为跪姿。如果双手触地，则转化为拜姿。先秦时，君主与臣下面谈时，双方都是这种跪坐，而且表示敬意时，彼此都互拜。跪拜是双方互相表达礼敬与尊重的一种礼仪，没有尊卑之分。这种坐姿汉朝依然保持，例如汉朝皇帝和大臣在朝堂议事的时候，皇帝和大臣都是跪坐。五代到宋朝，高型坐具椅子空前普及，古人不再席地而坐，既然平时不跪坐了，跪拜便成为刻意而行的动作，带上了比较明显的尊卑色彩。然而宋代大臣对君主的跪拜通常都是在极庄重的仪式典礼上，平时大臣见皇帝也不跪拜，只是站立表示尊重。如果需要表示敬意，一般则行双手交叉的揖拜之礼。从元朝开始，带有屈辱卑贱性质的跪拜礼才推行开来，这与元朝将君臣关系视为主仆关系的观念也是合拍的。明朝取代元朝，跪拜的礼节没有改变，因为臣民只是换了个主子，主子骨子里的主权思维丝毫没有变化。朱元璋甚至变本加厉，不光规定臣下见皇帝要下跪，下级向上司禀事也必须下跪。到了清朝，不光要跪拜，还要磕头，并且要磕响。跪拜礼的变迁不仅仅是礼仪的流变，其背后的实质是时代精神的蜕变，是君主权力空前加强的外在表现。辛亥革命后，除了对父母长辈或先人牌位，古人下跪的礼节都被废除了。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野营。
0: 今天跟大家来聊的这个问题呢，最近上热搜了。他是这样说的哈，就是因为我知道说很多朋友开玩笑说中午不睡，下午崩溃，甚至说像在陕西这边，甚至山西这边，很多朋友呢就说晕碳了，就是中午到下午那会儿一定要休息一下，一定要有午休。但是最近有一条消息叫做取消午休，4点下班，你会同意吗？

0: 啊，一下子冲上热搜了。而且这个消息一出啊，引发了很多网友热议啊，甚至说有网友在评论区就开始吵起来了。有支持派的说，四点下班那太香了，哪怕不午休我也愿意呀。
1: 是吗？
0: 因为你想哈，正常来讲咱们六点多下班嘛，你到家怎么着都得六点半了。
2: 要。
0: 然后呢，你要不要开始再洗手做饭煲汤等等的，你如果要自己做的话，也就是说你吃上饭差不多都得七点半了。
2: 要。
0: 然后开始吃饭。吃完饭再收拾完已经九点了。很多朋友跟我讲了，说你这个过午不食才能瘦下来呀。但问题是五点之前我吃不上饭呢。
2: 对呀、啊，露西，你要算一下，你要七点才下班了。
0: 啊，哥，
2: 你
0: 对，
2: 你从胎里出发，你可能要七点半了。
0: 是，
2: 然后你到家，咱最快说稳稳当当的到家八点钟。
0: 嗯，
2: 对不对？
0: 哦，别吃饭了。
2: 对呀、啊，你不要吃饭了。
0: 对呀、啊，那你还劝我减肥呢，是不是？
2: 不是，
0: 所以你看
2: 晚高峰，他要是四点钟结束的话，咱俩是不是三点钟就能上班了？
0: 所以你看，就是同一派的就会觉得说，我如果下午四点下班、我这整个晚上的时间我就感觉属于我的时间就更
2: 多了。对对对，
0: 因为我四点下班，我首先我避开了晚高峰、我四点半我就到家了，我做完饭吃完了我就已经六点多了，我才六点多呀，夜生活刚刚开始啊，我可以下楼溜达溜达，甚至说我可以找好朋友去聊聊天，喝杯小咖啡等等等等吧，我可以安排的时间可太多了，这四点下班多香啊。
2: 所以我是愿意的。我跟你说，如果说大家你们都愿意的话，我跟陆星可能三点钟就开始直播了。然后三点钟，我俩四点，你看你四点钟下班呢，是不是？你现在算你是五点钟下班，可能咱俩五点到七点的节目。那你要四点下班，咱俩就三点到四点的节目。
0: 哪里啊？咱俩俩小时节目呢？两点到四点，
2: 三点一个小时，四点一个小时，
0: 三点到四点，四点到五点，那你不是变成五点下班了？你不是四点下班吗？咱不是得两点上班呢？
2: 我先去找我数学老师。
0: 咱得两点上班啊、
2: 哦。
0: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看到这个消息，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站支持派那一边。就是，午休这个东西呢，对于我来讲，就是可以有，但是不是必需品。但是我就说网友在网上不是吵翻了吗？那有支持派，一定是有反对派的。那反对派的那种感觉就是，就像我说的，中午不睡，下午就崩溃了呗；不午休，下午犯困，太煎熬了。
2: 所以每个人
0: 影响工作效率啊！
2: 我跟你讲，每个人他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内容不一样。比如说，你看咱俩在这说，连续让咱俩说上午，从早上开始说到晚上，你说不了。咱俩必须得午睡，午休不叫午睡，我俩必须得午休，因为你让一个主持人从早上睁开眼就开始说到下午，他说不了那么多话，
0: 不太可能，
2: 对，嗓子也
0: 说
2: 不了，
0: 说没气儿了。
2: 对，所以说你要分什么样的工作。待会儿哈，咱们就把今天的话题就先抛出去，对不对？这个怎么说呢？这件事儿，下午四点钟上班这个事儿，取消午休这件事儿，落实到这个实地啊，大家推行吗？大家会愿意接受吗？咱们今天就来凑个热闹，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内容，是不是聊聊这个热搜的话题啊？
0: 所以来问问各位啊，如果说告诉你了，有一天你的单位告诉你说，咱今天中午取消午休了，但是从今天开始，咱们改为四点下班，您愿意吗？愿意或者不愿意，大家都可以过来我们平台上表个态啊。另外呢，也可以说一下理由，为啥愿意或者为啥不愿意呢？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等待各位的回复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英。
2: 哎，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哈，就是假如有一天您的公司、您的单位告诉你了，哎呀，咱们取消午休了，但是呢，就是前提条件是你可以4点钟下班，下午4点下班。各位，您愿意吗？
3: 是的，
2: 可以来说一说您愿意或者说不愿意的原因啊。
3: 对，
2: 就如果是我的话，我是愿意的。
3: 我愿意。
2: 对，因为我看 MC 有说，他说潘潘肯定第一个不愿意，因为潘潘上早班嘛。
3: 你如果说没有影响，
2: 对不？他你如果不午休的话，他是怕什么呢？怕下午的状态不好。
3: 哦，早上起来早。
2: 这么说吧，我今天早上也是上早班，我5点多起来的，就是我的生物钟比平常可能要提前个1到2个小时，然后起来之后，什么时候最困哈？就是下午1点多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跟孩子讲话，我说我感觉我都困飞了。但是，如果你告诉我，我忍一忍，可以享受到4点钟下班，我觉得我可以忍。
3: 但是你看啊，你的状态可能就不行。如果说你要做一些，比如说可能直播的话，我们这种直播还好一点。比如说你要是做一些专访类型的，就可能你人就受不了。就强度大一点的工作，就注意力特别特别集中到每个字的那种，比如说新闻类的，对，你可能就受不了。所以说你看，不同的职业要不同的分析，不，你的职业在这稳定了，但是你的工作内容还，
2: 但是没事，我职业素养在，
3: 业务能力比较强哈。
2: 就是我是能忍受的，就是说哎呀，因为也不是每天都要上这个时间的这个早班嘛。但是对于潘潘来讲确实这样的，因为潘潘有一次是跟我聊天，就是我俩都是早班碰见了，哎，我说你大概晚上要几点睡？他说晚上我10点多，我一定得睡了。他说不然我怕第二天我都起不来。
3: 但是潘潘是一个喜欢早起的人啊，这个就每个人状态不一样。你看有些人他就不会被排早班，因为就大家其实我们的工作还挺好的，是不是？而且我们的这个大家都比较人性化啊，就每个人有工作。

0: 做自己的需求、自己的想法，我们都会，就基本上领导都会就是哎，以个人的兴趣爱好这个出发，
1: 是。
0: 所以有人早早盼着下班回家陪伴家人，培养爱好。你有人不少户外的工作者，像富含用脑的这种朋友，觉得。

0: 活了，还说愿意舍弃中午休换来傍晚大把的自由的个人时间呢。
1: 哎，其实我还是会有一点点顾虑，顾虑在哪儿啊？就是下午你如果能保证说准点咱四点下班没问题，
0: 你直播能，
1: 就是不是很怕是什么，很怕说哎呦这才四点啊，以前咱六点下班还早呢，来开个会布置一下任务，
0: 对对对，下班了开个会，
1: 你是这这个真讨厌，
0: 还是六点下班。对，其实每个人的这个看法想法不一样，还有工作性，我们这个就不会的，我们这个直播完了就是直播完了，
1: 节目几点就是几点，
0: 对，我们几点就是几点，对对。然后呢你像刚刚他说的那种，可能是也可能有一些这个私人单位会这样，对对。然后我们来看看啊，我们的听友晚风叙旧他说了啊，他是小学班主任
1: 啊，
0: 他日常放学之后啊要留校看管，就是托管的学生，
1: 有有有，
0: 哎对，几乎天天是傍晚六七点才能离校，
1: 太辛苦了。
0: 对，那小学呀可能四五点就放学了，他六七点才能离校呢，所以如果说取消了午休换四点下班，我能准时回家啊，陪伴
1: 自己的孩子，
0: 对对，然后写作业什么的，好好陪伴家人，特别期待这种作息。
1: 哎，这个能理解，就是因为我们暑假在家哈，对着自己家的小朋友，就是一个或者两个，都已经长时间处于说我要崩溃的状态了，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是到暑假的时候，我会真的蛮能理解说作为老师的不容易的，太感同身受了，甚至我会发信息说哎呀，我说亲爱的你太厉害了，一个人能 hold 住这四五十个孩子，我说我太佩服你了，我说真的，我说我家这俩我都已经就是感觉心脏和血压都已经不太好了，
0: 看来跟老师关系处得不错都以亲爱的相称。哎，我就觉得就是很佩服你这种哈，就老师像朋友一样，但我跟幼儿园的老师就像朋友一样，
1: 就是你总会有几个科目的老师相对会更熟悉一
0: 些。小学老师我跟你讲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老师姓什么就勉强知道，因为备注了嘛，对，就没有什么过多的就是不敢
1: 交流，
0: 就有一种不敢跟老师沟通的那种。
1: 因为我大只的小朋友就是很幸运，就是教他的老师真的是陪伴了他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整整的六年时间，
0: 那真的感情非常好。所以家长可能也会，
1: 因为孩子对老师感情
0: 也很深，可能我还比较小一点，我还没有对，应该幼儿园的时候都是到大班的时候才敢跟老师对上眼儿，之前不敢看老师的那种。对，
1: 然后阿凯有说啊，他说我是需要说长时间要对着电脑画图的，他说中午的午休对我太重要了，他说我一定要确保说中午要休息半个小时左右，这样我的眼睛啊我的大脑啊能得到一个快速的回血，下午画图准确率和反应速度就会更高，安稳高效完成本职工作，对我来说呢午休远远比提前下班更有价值。
0: 你看就说了嘛，不同的职业人家要高强度的完成，对，你要是像你刚才那种困飞了的状态下你去画这个图全是错的，对不对，就像咱们写一篇、那个、
1: 我只能养龙虾了让他来帮我了。
0: 我们再来看橘子汽水啊，它是我本来就是没有固定的午休习惯的，中午一般是用来这个整理绘画的素材，要是能四点结束日常的工作，那傍晚刚好是光线柔和的情况下，我能出门采风写生，那创作灵感会更多，也是十分的支持。
1: 哦，
0: 就是说白了就是其实哎，你不然你中午呢不行，我们、就是、
1: 他说他们他大中午的咱福州这个天气出门，
0: 对对对，没错没错，不然你看看
1: 要多爱这份工作呀，
0: 去北方的南极、
1: 哎，确实就是因为他有说到一点很重要，他说他没有固定的午休习惯，因为我知道说很多朋友他是一定要有固定的午休习惯的，比如说以我们家的这个我们家的这种年龄分配来讲哈，比如说我家里的老人，他一定要中午睡觉，就是中午他一定要睡一会儿，不然到下午的时候他就开始跟我讲了，哎我有点头疼，哎我有点不舒服，哎我感觉我今天好累呀、啊、我中午没睡好。还有是什么呢、我家里的小朋友完全相反的状态、他们从幼儿园大班开始就已经没有午休的习惯了、就是你要说哎，咱中午休息一下吧，咱闭目养神一下，稍微休息一下、
0: 我不想睡，
1: 对，咱下午去学校的时候也不至于困，
0: 不理解，
1: 按不下去、然后到后来我也就哎呀
0: 算了
1: 随他吧随他吧，就是他是没有午休的、所以对他来讲说咱不午休咱早点放学行不行，我觉得他应该觉得行，
0: 肯定挺好的，对没错，要不然搁家里也是待着，是不是，
1: 对，那如果是我的话跟那个橘子汽水差不多，就是我没有固定午休的习惯，就是我也可以睡，也可以说、我稍微躺一下我哪怕睡不着，甚至说哎，我今天中午可能比较忙我就没有休息，那我可能就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早一点睡、
0: 对啊，
1: 所以我没有固定。

0: 说我一定要有午休这个习惯，所以我才会说哎呀我举双手赞成。
1: 对， 对，
0: 咱不午休咱四点下班。
1: 那还有这个赞成这个午休的啊，你看老李他说了，我是那种就是常年在户外工作的，风吹日晒的、
0: 体力劳动者，
1: 上午体力消耗巨大。
0: 嗯， 嗯，
1: 午休呢是我的身体恢复的关键期、养足这种精气神，踏实干活，保障作业啊，然后我安安全全的平平稳稳的，然后我挣钱养家，这是我希望留下午休可以保留。
0: 所以你看每个人可能真的就是因为工作性质的不同，他对午休的这种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另外 Smart 不是奔驰车有问我们，他说现在早班是不是节目有变化呀？早班车还有吗？是这样哈，从今天开始呢，就是大家如果在901听的话，你会听到说是潘潘陪伴大家几个小时的音乐时光，对，这是有个全新的一个变化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个收听习惯啊。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各位您对于午休这件事情，就我们打个比方，或者说我们做个假设，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就是这个话题的讨论度是比较高的，如果有一天您工作的这个地方告诉你了说哎咱们以后可以选择啊，要么你可以选择说咱不午休四点可以下班，要么你也可以说午休那咱就正常下班，你会选择午休还是不午休呢？就是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聊聊你的答案，并且最好能说一说为什么你这么来选择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都可以跟我们来说来聊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关于午休不午休这件事儿呢、哎、，MC 说了，他说我也同意不午休。他说因为我发现啊，最近我只要是午休了，我晚上就睡不着。
1: 你中午是不是睡太多了，亲？
0: 他说这可能就是高精力人群吧，
1: 是不是？哎，不是，我觉得还是他睡太多了。
0: 但是我自己是这样哈、比如说如果我睡半个小时、我晚上不太能够影响到我晚间的入睡。但是如果说我一旦睡，比如说我真的就是踏踏实实睡到一两个小时了，就是起来之后甚至是说头都有点头昏发胀了那种感觉、我晚上一定不好入睡。
1: 哦，那我会继续睡。我就不管了，那我就继续睡吧，晚上能睡就睡，
0: 不好入睡啊，
1: 睡算了。对，就是哎，我现在也掌握不好我到底什么时候好睡什么时候不好睡了。就以前还会知道，现在我感觉我比如说我午睡睡了两个小时，然后结果我晚上睡得还更香，我已经掌握不好规律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0: 然后包括 MC 以及 Smart 都有讲到说咱们节目微调的这个状态啊、因为可能陆陆续续通过这一个月的时间吧，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会感受到说我们整个节目系统的一些微调。那具体呢，我们还是以官方发布的消息为准啊。今天跟各位来聊一聊午休这件事儿。如果说哎，问问您，您告诉你了，说咱们公司啊现在有弹性工作制了，要么你可以选择说不午休，咱就接着干，但是你下午四点就可以下班了。那还有一种选择呢，就是说你坚持午休，但是依旧说正点下班，咱不能说四点就下班了。你会选择哪一种方式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这么选。
1: 来继续刷新一下893音乐广播和901做海之声微信公众号啊。我们这个小南养猫说了，店铺全天营业啊，那他应该是这个养猫的这个店铺啊。那午休客流量小，我一般是用来打理宠物的、我打算灵活调整工作日呢，缩短午休的提早关门时间、然后呢这种空闲的时间呢，我就会带流浪猫狗啊外出散心。哎呀，他说
0: 有爱，
1: 他说两种方式结合，他说觉得自己很不错。
0: 然后求匿名，他说我上班啊路程会相对远一些哈，就算是四点下班到家其实也已经不早了、但是如果有午休的话，我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自己去调整调整，能缓解我早起赶路的疲惫，让我一天的工作状态更加的稳定。
1: 其实你看，其实咱们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有工作的话、已经工作这么多年了，其实都是有午休的。
0: 是，
1: 对，所以说你可能会不会已经习惯了呢？因为人家不是说了吗，调整一个习惯可能七天之内就已经调整好了。你想咱们可能七年都有了。对对，没有参加工作的话可能还他们可能会能调整一下。
0: 是因为我有看到很多的一些视频博主，然后去一些北方的城市哈、就是有午休文化的一些城市，你就会发现说在中午那会儿你可能很难发现还有店铺正常营业。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你会发现说进去人家那个门啊已经拉到一半了，就告诉你说哎，我店主可能要到下午、饭点我在营业、我这段时间我要休息。甚至说有网友就说了，他说这个午休时间比较纳闷哈、它到底算不算在我们上班的时间里边呢？
1: 算不算？
0: 相关的律师其实也表示了，他说目前来讲的话，法律是没有明确的硬性规定说午休必须计入或者必须不计入的。他说具体还是要看大家自己的一些企业制度和实践情况啊。那怎么确定呢？比如说了，一般的企业它通常是午休包含在8个小时工作之内的。作为普通劳动者，在入职的时候你就要确认说你这个劳动合同里头有没有写着说午休要计入工时。
1: 对，
0: 比如说你从早上几点到下午几点要

0: 工作八个小时、
1: 嗯、
0: 但如果说哎不排除午休的话，那就证明说午休就是计入到你的工作时间了、
1: 嗯、
0: 此外呢还要看工作的实际情况，算不算工时的核心标准在于能不能自由支配。
1: 嗯，
0: 因为午休的时间咱们就是有的小姐妹说哎咱走，咱今天不吃食堂了，咱出去吃。
1: 哎，那确实，
0: 再开个小灶，
1: 要吃两个小时。
0: 哎，对呀，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能算工时，
1: 对对对，
0: 你离岗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你如果要算工时的话，他可能就需要你，首先你不能离岗，
1: 你就在那个位工位上睡觉可以。
0: 那可不，你得及时回复消息啊，甚至说人说哎手头马上来个活了，赶紧干。你都不能走啊，这个是可以算到工时里头的。
1: 对，所以说不同的这个内容哈、
0: 嗯、
1: 你的工还是跟工作性质有关系，
0: 是，
1: 但或者领导是怎么给你安排。如果说领导说你要有些工作可能中午，比如说吧啊、
0: 嗯嗯、
1: 餐馆是不是、
0: 哦、
1: 你做餐馆的人他中
0: 午你中
1: 午
0: 休息不了、啊、
1: 肯定不能休息啊、
0: 嗯、
1: 对吧，你还是按不同的这种，但正常来讲像我们直播的节目、
0: 嗯嗯、
1: 也有中午陪伴大家的呀，
0: 是
1: 是吧，那这个肯定是要算在我们的工作时间里的。
0: 对、嗯、那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再快速的盘点几条啊，然后求匿名，他说我目前呢是单身的身份，没有家庭牵绊，所以我其实真的很希望四点下班、
1: 嗯、
0: 然后下班之后呢我可以去健身呢、
1: 哎、
0: 可以去锻炼啊，甚至说现在 AI 不是特别火吗、
1: 嗯、
0: 我学一下 AI 学一下新知识来提升自己呀、啊、我觉得四点下班可太香了。
1: 是，我们看静姐啊，她说平时走街串巷走访这个居民，白天琐事太多、
0: 嗯、
1: 不求提早的下班，只希望午休可以不被临时的琐事打扰，安心的休整、
0: 哦、
1: 那下午呢有更好的这种耐心来服务这个辖区的市民朋友。
0: 所以你看看、
1: 哦、
0: 从我们盘点了这么多留言当中，你会发现可能大家是来自各行各业的、
1: 嗯、
0: 他也有着截然不同的一些生活日常，或者说对于午休的这种诉求，没有万能的统一作息时间啊。所以不管是说你的午休到底是休息呢，还是说咱不休息了、
1: 嗯、
0: 我马上要下班，我开启我下班之后的新生活，劳逸结合，踏实努力，咱们好好工作，太棒了。
1: 是的啊，我们热爱工作吧，我们的日子都会越来的越舒心越美好的啊。
0: 是的，今天陪伴各位的时光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那咱们约好了明儿啊，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闽江奔流至淮安半岛，受南台岛分隔，北侧贴近老城的水道便是白龙江，也被称作北港、台江。自淮安绵延至三江口，江水绕城向东，潮起潮落之间串联起古城千年商贸，街巷烟火，是离福州城廓最近的一江碧波。江名源自久远的闽越往事，相传东越王于善在大庙山钓得白龙，筑钓龙台，江水由此得名白龙江。自古这里航道深稳，是闽江重要航运通道。昔日红山码头、台江码头舟帆云集，山海货物依托潮汐往来流转，苍峡、台江沿岸商号林立，渡口人声不绝，撑起城南繁盛的市井图景。万寿桥横卧江面，连通南北两岸，千百年来目送往来行旅，见证城池兴衰更迭。江水两岸文脉绵延，苍峡洲依江而生，诸多先贤曾在此生活治学。烟台山临江而立，阳错与古榕错落排布，内河闸口引江水汇入白马河、三结河，让江潮深入方向，滋养上下行苍峡一带临水而居的寻常人家。潮水伴着街巷闲话，江水嵌入一代代福州人的日常。时光流转，江岸旧貌焕发新颜，如今这条江道正是闽江之心的核心水域。滨江步道沿着岸线舒展，解放大桥静卧清波，游船缓缓穿梭江面，白日远眺城廓青山，入夜灯火倒映水面，江风消解都市喧嚣。经过持续水系治理，江岸水清岸绿，古老航运水道转变为市民休闲漫步、赏江抒怀的城市水岸。闽式生活第74代，一江碧水紧贴古城，一头连着悠远商贸往事，一头向着三江口奔赴江海。白龙江承载着闽越传说、渡口记忆与两岸烟火，悠悠江潮日夜往复，滔滔江水奔流向东，静静滋养着闽都老城的温润底色。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对于现代科技文明社会，人民生活水平一直在提高，各方面都在改善，足不出户就能买东西，并且在很短的时间物品就能送到，还有的直接是送货上门。在通讯方面也是相隔万里也可以随时联系，这一巨大便利下离不开现在的优质生活。那么在古代没有现代这样的交通和科技发展，人们是怎么样去寄送消息和物品的呢？影视剧中经常会听到一句800里加急情报，速速避让，而这句话也是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使用且听到的，一般都是国内发生了重大事件，而且用于战争传递情报。肯定就有人好奇了，这个速度到底有多快呢？现代社会人们出行有着各种交通工具选择，远行、近程等等，而古代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特定的时候交通工具只有一种，那就是马。以马的耐力以及奔跑速度还有各方面都让它成为了古代交通工具的首选，所以古代各个地方就建立起了很多工人和马休息的地方，驿站。很多送信或者送情报的人员在经历长时间的路程奔跑之后，人和马都有一定的疲劳，驿站里面就可以换马和休息，并且在有重要情况下，工作人员每天的行程就达到了800里左右。其实这也是一份很辛苦的差事，每天在奔波的马背上来回奔波，风吹日晒，到手的工资更是一点点。假如因为特殊原因导致情报消息或者物品没有及时送达，都会受到一定的惩罚呢。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饼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年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该要老少娃先来做地内分类哦。那阿酱烤豆腐，古可以贼之红哦。
3: 哎，一娟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澳古屋奶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呢？也社区工作真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不啊？
3: 社区工作温暖感暖的接替呀，上你地都蛮辛苦。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总考虑，因为看伊旧年爆你嘞，提高爆不嘞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呢也一句，既然啊你将垃圾没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样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倒踏一个。
2: 哎呦，天哪，实在大爷过了啊，免呐免呐，转来找清楚啊。
1: 一个，既然一大爷，既然就找我哦，既然是周末，我你得用你吧。
2: 哎哈。给他妈说不用买呢。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酸出院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更来再老。现在那阿里再生军网奉献对您，连数老来包容莫都可以在爹地莫处理记录，连向数老旧东孙气整花乱。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你哋好用一路啊！别让错，处理好。

0: 回收。在咱观赏区半年院就可以分给我坐卡车的货。苏老鹰变成三 A 五 A 的再生脑，都要找英文讲的 A。绿卡的脚轮唔软个呀，买定啊，就来拿去便宜哩。
1: 啊，怎么呢？
0: 咱阿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了。
1: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啊、来，忙呢？
2: 已经，你有进步哦。新人讲对老好耐，我头家耐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咩菜。
1: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讲呢。中午啊，有几人开始，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户内居然大爷，全都爱抓更加侵入，更加高位。
0: 有有，应应风色风，福州米色风。咱阿社区阿龙内外呀，过路主任靠风景对恁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1: 不会挨多靠啊，我爱多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走啊，变鞋为杯。
3: 用水抽歌搞水抽风，用垃圾搞军网。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新罗每所巷可回收物都有责任之恩，眷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5: 因为不同的经历，他们的人生开始了相同的遭遇。
6: 因为不同的认识，他们的道路经历着相同的荆棘。
5: 其实，那些源自不了解的无心接触，那些因为不清楚的无意伤害，完全可以远离。
6: 用正确的方式爱护自己，用正确的方式对待他人。
7: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太多呢，特别好。我喜欢什么？但不是都喜欢，
1: 就喜欢那么一个。
0: 我觉得西安姑娘。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官传拜尚书，民传拜妈祖。这其中的尚书指的就是南宋名臣抗元英雄陈文龙。他壮烈殉国百余年后，1404年，明成祖朱棣设封他为水部尚书，为历代百姓敬为神明来信仰，被誉为海神。在福州上下杭江三截河边矗立着一座庙宇，正是为了纪念陈文龙而新建的万寿尚书庙。万寿尚书庙于2006年1月异地迁建而来，旧址位于台江区乌尾街。万寿尚书庙于1988年被列入台江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确定为福建省民间信仰活动场所联系点，2015年被列入福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正门民国式牌坊门墙，墙檐下宽幅彩色灰塑花边纹饰，大门上额直嵌“设建尚书庙”，横嵌“设封水部尚书”青石匾额。左右边门分别题“旅人”与“道义”，门口有两只青石狮，左右建有马关亭。进入大门，首先是戏台，左右摆放一顶官轿，一艘长2丈余的精巧官座木舟。戏台两旁还有双层侧楼，大殿面阔6柱，径深7柱，歇山顶。屋脊素有双龙戏珠，大殿供奉主神陈文龙及部将、水部诸司官。福州府下辖10县城隍及城隍24司官，琉球国将是藩将。后殿中为天后宫，左右为财神殿、文昌殿。除建筑精美的明清建筑外，万寿尚书庙还收藏丰富的文物，特别是3方玉匾、10方名臣题匾、14方清代碑刻、6幅名臣姓氏所题写的石柱联，以及1记狮牛铁印。正殿的横梁中间悬挂有3方清代康熙、嘉庆、道光皇帝题赐的匾额，依次为朝宗立纪、孝顺报功、海市昭陵。这些牌匾是册封琉球的正副使海宝和徐宝光、齐坤和费希章、林洪年和高仁健等先后3次册封琉球返京复职时分别奏请当时皇帝题赐的，这在福州众多庙宇中绝无仅有。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爸开了个小餐馆，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
0: 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0: 老板，结账。
2: 来嘞。
0: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
1: 哎，对嘛。
0: 给你们抹个铃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他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亲爱的小伙伴你好，我们现在每天都在使用抽水马桶，那么你知道抽水马桶发明了有多少年了吗？好，今天呀，小月阿姨就要和你来说说我们最常见的熟知却并非真知的一个物件。抽水马桶发明到今天呀，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16世纪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侍臣约翰·哈林顿爵士在意大利旅行期间，听说了一项令人神往的发明，那就是用水冲掉污物的厕所。那个时候呀，伊丽莎白女王一直抱怨宫廷里弥漫着味道空的便器的味道。在我小的时候呀，家中盛粪便的物品呢，小的呢就是

搪瓷的坛盂，而大的呢则是木桶。这种容器呢，总是要等到快盛满的早晨或者是黄昏去把它拿到厕所倒掉。确实，他们在家中虽然盖着盖子，还是会难免散发出一些不好闻的气味。那伊丽莎白女王也为此困扰。这个时候呢，哈灵顿前来为女王解难。在李士满宫中，他安装了一个抽水马桶。不过呢，当时的这个抽水马桶啊，没有直接的排污主管道，没有接上自来水，仍然需要掏粪工人来打扫污物。这就是现代抽水马桶的雏形。我们说现在呢，抽水马桶有一个排污主管，也就是呢，可以把这个污物冲到这个排污管里去。那上面要接着自来水，对不对？就像家中马桶有水箱，这个水箱盛了水之后呢，你一摁，整个水箱的水呢就变成了冲污的洁净水，然后呢把污物冲到排污的主管道。当时呢是没有这个上下对接的，但是呢可能有另外一个盛粪便的区域吧，就是非马桶本身，也就是马桶面上呢看不到污物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讲它是如何发展变化的。1775年，伦敦的一名叫做卡明斯的钟表匠发明了一种金属抽水马桶。这种抽水马桶的上方呢有一个水箱，哎，这就有了什么自来水了。一个拉手柄，阀门一打开，水就能哗啦啦的流下来，将马桶里的粪便冲到粪坑。记住，这里是粪坑，还不是刚才说到的排污主管道哦。再然后呢，18世纪的后期，英国发明家约瑟夫·布拉默对抽水马桶的设计又进行了改进。他采用了一些构件，比如能封住出口，控制水箱里水流量的三球阀，这样呢就能够保证污水管的臭味不会被使用者闻到。那这里面呢有一个 U 型管的设置，有机会你也可以看一看家中的一些这类的设施，比如说 U 型管，像我们的这个洗脸台下面你就能看到，或者是 S 弯管等等。那1778年呢，这位发明家约瑟夫·布拉默还为抽水马桶获得了专利权呢。1870年，英国陶瓷工匠泰福德设计出一种整体式的陶瓷马桶。哎，刚才说到陶瓷之前是什么呀？是金属。伦敦的卡明斯这位钟表匠发表的是金属抽水马桶。好，陶瓷是1870年英国的陶瓷工匠泰福德设计出来的。这种马桶的成本呢比金属马桶要低，而且有一个 S 排水管，能使马桶内始终保存一些水。这些水相当于一个密封装置，能够堵住管口内积存下来的臭气，这样呢使人用起来就不会感到不舒服了。再然后呀，英国的一位水管工人博斯特尔又发明了一种冲洗式抽水马桶。这种马桶采用了储水箱和浮球阀，只要一拉链子，水就从上面的铸铁水箱中冲下来，把马桶冲得干干净净。水箱水位降低之后呢，浮球阀又会自动打开，水箱重新进水灌满，和我们现在的抽水马桶的结构呢基本是一样的。到了这里呢，抽水马桶的设计就已经是比较成熟了。然而呢，一直到19世纪的60年代，巴泽尔杰特设计的伦敦排水系统投入使用，人们才真正的享受到抽水马桶的便利。后来呢，抽水马桶随后也在欧美盛行，并且呢传到了日本、韩国还有我们中国等等国家。好，这里讲到了巴泽尔杰特，他设计了什么？伦敦排水系统。这就是说呢，污水可以从马桶直接通到污水管道，而不是像之前我们说的有一个储污器。你还记得吗？我们刚才说过，进入到粪坑，进到粪坑之后呢，还得有人清理，对不对？如果能够直接的到了污水排放系统，这么一来呢，使用马桶才真真正正的方便起来。你们知道吗？石器时代的晚期，苏格兰北部的斯塔拉布雷村落中出现了内凹式石墙上的便池。大约公元前的2800年，位于巴基斯坦印度河谷的摩亨佐达罗城已经出现木质的便池座具了。

公元前十四世纪中叶，位于埃及的泰勒阿马尔奈的阿肯纳顿城，出现了一些石灰岩的座具，同时还有一些便携式的木凳便池。我们中国的考古学家曾经在河南商丘的西汉王墓中发现了特殊的陪葬品水冲马桶装置，这个马桶上有石头做的马桶座和扶手，可以通过管子用水冲洗，这呀

0: A。 说到这个方便的这件事情，从不方便走向更加的便利和科学，确实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他们呀，都来自于人们的智慧和不懈的努力。相信亲爱的小朋友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些奇思妙想，知道吗？这些奇思妙想有一天就可能诞生新的发明创造。小鱼阿姨为你加油哦！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鱼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郑巧同学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作文《盼新年》，有请朗读者张静文。
2: 盼新年，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新年是我们小孩最盼望的节日，我盼新年，盼的不是噼里啪啦的鞭炮，不是花花绿绿的新衣服，而是藏在烟火气里的那份年味。盼新年，盼的是亲手写下一个福字，贴在门上的欢喜。腊月三十的上午，暖洋洋的阳光透过窗户，像金色的丝线洒在大红纸上。我攥着爷爷递来的毛笔，沾满浓稠的墨汁，自信地写下福。爷爷摸着我的头，笑着说：这可是咱家的福气呀。等墨迹干透，我站上小板凳，把福字端端正正倒贴在门板中央。我心里盼着的团圆和幸福，好像也跟着这枚福字牢牢地贴进了门里。盼新年，盼的是全家人围在案板旁包饺子的热闹。奶奶揉的面团白白胖胖，像一团蓬松的云朵，爸爸揪的剂子大小均匀，颗颗都像圆润饱满的小汤圆，妈妈擀的饺子皮更是一绝，擀面杖在她手里转几圈，一张薄薄的圆似明月的饺子皮就落在了案板上。我拿起一张皮，舀一勺香喷喷的菜猪肉馅放在中间，学着妈妈的样子捏褶子，可包出来的饺子不是漏了馅，就是歪歪扭扭，像打了败仗的士兵。奶奶笑着用沾了面粉的手指刮刮我的鼻尖，把我的小歪角和大家包的金元宝并排摆到盖帘上。案板上的剁馅声、擀面杖的滚动声，还有一家人的说笑声，混着馅香，织成了一张暖融融的网，成了我心里最盼的那份年味儿。盼新年，盼的是全家人围在圆桌旁吃年夜饭的温暖。圆桌被擦得锃亮，像一面光滑的小镜子。红烧鱼卧在盘子中央，鱼身泛着诱人的光，蛋蒸肉色泽鲜美，香气直钻鼻腔。翠绿的青菜浸在汤汁里，像一块块碧绿的翡翠。大家挤挤挨挨地坐下，爸爸给爷爷倒酒，酒液在杯中晃出细碎的光，妈妈往奶奶碗里夹菜，筷子沾着汤汁亮晶晶的。我举着筷子盯着盘子里的炸春卷，挪不开眼，那金黄的外皮看着像裹了一层阳光。爷爷笑着说：一家人整整齐齐就是最好的年。窗外的烟花冲上天空，炸开一朵朵绚丽的花，屋里的笑声混着碗筷的碰撞声，比烟花更热闹，比春卷更香甜。原来我盼的新年从来都不是一个节日，它是奶奶厨房里的香气，是全家人围坐的温暖，是刻在心底的关于家的味道。
0: 好的，以上就是郑巧同学的习作《盼新年》，感谢郑巧，也感谢朗读者张静文。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来自静安第三中心小学的刘先晴老师点评。刘老师您好。
3: 小月你好。

0: 小朋友们大家好，读了郑巧同学的习作《盼新年》，刘老师感到特别暖心。说真话，抒真情，在这篇习作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让我们一起来细数这篇习作的几个亮点吧。一、选材方面，贴近生活，小中见大。小作者选的都是新年里最普通的场景，写福字、包水饺、吃年夜饭，全是日常的烟火片段。但妙就妙在以小见大，把盼新年落脚到盼团圆、盼温暖。小小的选材里藏着浓浓的真情，特别接地气，也容易让读者产生共鸣，这正是习作最打动人的地方。二、表达方面，捕捉细节，画面感足。文章用盼新年、盼的是这样的句式串联，使整篇习作结构清晰又有节奏感，细节描写尤其出彩。比如写毛笔像金色的丝线洒在大红纸上，写饺子白白胖胖像蓬松的云朵，把日常的场景写得像小电影一样的有画面。尤其是包饺子时歪歪扭扭像打了败仗的士兵，春卷像裹了一层阳光的比喻，生动又有童趣。可以看出小作者平时特别善于观察生活。第三，利益方面，层层递进，情感真挚。这篇习作从写福字的欢喜，包饺子的热闹，到吃年夜饭的温暖，层层递进的拆解年味，最后点名新年是家的味道，把情感落到团圆这个核心上，利益朴实又深刻，既符合了孩子的认知，又传递出对家的热爱，很有温度。第四，语言方面，生动流畅，富有童趣。这篇习作长短句结合得非常巧妙，读起来朗朗上口，比喻拟人也是用得恰到好处。比如案板上的剁馅声，擀面杖的滚动声，混着馅香织成了一张暖融融的网，把听觉和嗅觉相融合，画面感和感染力都拉满了，令人赞不绝口。总而言之，这是一篇充满真情实感的佳作，离不开小作者平时的积累和用心的观察。希望更多小朋友都能向郑巧同学学习，做生活的有心人。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 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4: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3: 播讲小月阿姨。
4: 第30集，练成刚举手站起来说，
5: 老师，有的盲人说大象是堵墙，有的说大象像一把扇子，还有的说大象像柱子。我觉得他们说的都对，大象的整体就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如果没有这些发现，我们只能说大象像大象，这样的语言该多么苍白。盲人认识大象的过程也值得我们学习，明眼人可以在盲人摸象之后告诉他们，像堵墙的是大象的身子，像扇子的是大象的耳朵，像柱子的

是他们四条腿中的一条，而不应该嘲笑他们。听完练成钢的发言，月亮老师大大表扬了他，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大家呀，要向班长学习，他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发现，还积极勇敢地分享，太棒了。有些人比较习惯钻牛角尖，遇到问题总是一直重复同一句心里话，比如我好笨或者他们好坏之类的，最终作茧自缚，大脑里就只剩下那句话，把自己引向死胡同，怎么也绕不出来。林月之前的恐惧就是这样，他的脑子里反复重复着男生很可怕这句话，结果这话就变成了一头恐惧大象了。幸好后来林月的脑子里又有了连土窑的理想、助人为乐和搞笑的行为，这呀大大冲淡了恐惧，而且还有花一朵陪他玩，他们一起可以聊的事儿也进入到他的大脑，成为其中明媚的阳光。今天练成钢的发言让林音乐又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想同样一件事情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角度，心胸也变得更加宽广了。雕刻第二次带着神话的桶出了校门，奶奶迎了上来说道，呵，乔奶奶的记性，忘记帮你买鼓了，我们一会儿就去买，你把桶还给同学好不好？可雕刻执意抓牢了桶，他伏在奶奶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奶奶先是皱眉，然后疑惑，最后不住地点头。虽然如此，奶奶的表情仍很凝重。雕刻一边提着桶一边牵着奶奶的手，在家里妈妈太严厉，爸爸太忙碌，唯一能和他聊天的就是奶奶，所以他和奶奶最亲。进了家门，他先乖乖地去做作业了。虽然单老师已经没有了作业账本，而且同学们也都抗议过作业太多，可是玩闹之后，雕刻还是觉得应该好好做作业。偶尔没做作业只能是意外，不该天天发生。雕刻坐在书桌前一笔一画地认真写字，奶奶破天荒的没进厨房去做饭，而是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着雕刻写作业。这孩子呀，虽然调皮，但很热心，很孝顺。他看到书里的好故事，还会讲给奶奶听。有时候，雕刻和奶奶一起在厨房里忙碌，他们还会一起听书，听电台阿姨讲的长篇小说《雾都孤儿》《毛毛》《丛林故事》《哈克贝里飞人历险记》。因为听了相同的故事，奥利弗、毛毛、莫格里、哈克贝里等都成了他们共同的朋友。有一次，雕刻听借东西的小人阿里埃迪，觉得很有意思，于是他请妈妈一起来听，可妈妈却说，我没空，你别光喜欢听故事玩，不做正事。雕刻默默地念叨着，怪兽妈妈。想起上小学之前的妈妈可不是这样的，那时候妈妈笑容很多。自从雕刻上了小学之后，妈妈就变成了课外补习机构的监工，天天催债，催得全家人都精疲力尽，疲惫不堪，最后心情糟糕地躲进黑漆漆的梦里。雕刻羡慕神话有一个打着油纸伞的妈妈，温柔美丽，娉婷含笑，自己的妈妈整日忙得蓬头垢面，她总说一切都是为了雕刻好，可雕刻却一点都不觉得好。雕刻妈脸色有些黄，皮肤有点干，雕刻从没见过妈妈坐在镜子前，她偶尔也会说，哦，我的嘴唇干裂了，脸都脱皮了，然后她就随便抹些润肤露在脸上，抹唇油时也不看镜子。雕刻妈妈有张瓜子脸，樱桃小嘴，外加柳叶眉，高鼻梁，按理说是个美人儿，可是皮肤没有了光彩，又整天双眉紧锁，来去匆匆，背也很少挺直，看起来一点都不美。很快雕刻的作业就要做完了，他看看时间，发现已经6:30了，惊呼道，奶奶，你今天怎么没做饭？我作业都快做完了。奶奶仿佛从梦中惊醒，啊，我忘记做饭了。奶奶变成糊涂虫了。

很是开心，生活中的小意外对他来说充满了新鲜感。要是这件事被妈妈知道了，她肯定会说糟了糟了，好像极其严重似的。你作业做完了，我们就出去吃饭好不好？奶奶的手搭在雕刻肩膀上，对久经风霜的奶奶来说，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好，可是爸妈怎么办？雕刻心里总装着爸妈。我们不管他们，奶奶今天就只管你的饭好不好？奶奶问。不好，雕刻放心不下爸爸妈妈。这时雕刻听到妈妈开门的声音，他一溜烟跑进卫生间，一屁股坐在雕刻的铝桶上。妈，雕刻呢？他作业做完了吗？妈妈回家的第一句话就是关于雕刻的功课。雕刻吓得冷汗都出来了，他在卫生间里连大气都不敢出。可妈妈已经找到卫生间来了，她看到一脸害怕的坐在铝桶上的儿子，内心的柔软一下子被触发了，语气比平时温柔了许多。怎么了儿子？为什么坐在桶上？这桶是哪来的？雕刻没有察觉到妈妈的变化，因为妈妈一贯严厉的语气和行为已经深深地印在雕刻的脑海，形成了可怕记忆。只要感受到妈妈的气息，她浑身的肌肉就会不自觉的紧张，尤其是在打破妈妈定的规矩时，更是头皮发麻，手指僵硬。雕刻趁妈妈不注意，提着桶从卫生间跑了出来，躲到奶奶身后。奶奶保护我。奶奶没有说话，转身搂住雕刻，她的眼泪哗啦啦的就流了下来。雕刻妈妈被眼前的情景镇住了，似乎明白了什么。自己在孩子眼里是凶猛的怪兽，孩子是拿桶当盾牌保护屁股。他呆呆地立在原地，半天没说一句话。家里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又有开门声响起，是爸爸回来了。奶奶一声不响地带着雕刻出去了，不论发生什么事，她都不愿意让孙子饿着。爸爸看着客厅里茫然无助的妈妈，拉着他静静地坐在沙发上。沙发上有几个小布偶靠垫，小兔子、哆啦 A 梦、龙猫、小熊猫，看起来很温馨。雕刻的家是古色古香的中式风格，客厅的墙上挂着梅兰竹菊四君子，书房里挂着海纳百川四个大字。另一面墙的橡木书架上摆满了书，但它似乎是爸爸专用的，因为妈妈从来不到书房看书。在家里，雕刻有两个专属书架，一个放在他房间，另一个放在客厅。雕刻妈在给儿子买书这件事情上从不吝啬，只是她几乎不陪儿子看书。她总认为童书太幼稚，可成人书她也不看。她说自己再也不用看书考试了，以前上学时读书读怕了。所以，爸爸把《小太阳》这本书放在妈妈手里，跟她说，看看书吧，有智慧才能让生活更平静、祥和和美好。后来妈妈才知道雕刻那次英语考了78分的事，但她没打雕刻。妈妈有些变了。练成钢妈妈最近很头疼，儿子突然不刷牙了，她只好每天早晚多次提醒：宝贝，刷牙了吗？知道了。练成钢应付着妈妈，这话不代表我会去刷，也不代表知道就能做到。而因为这样回答之后，妈妈就不会一直唠叨刷牙的事情啦。不过睡前妈妈来亲亲他的时候，还是会皱着眉头说：没刷牙，半夜蚂蚁会把你抬走的。你确定你刷了吗？练成钢不敢张开嘴巴，因为没刷牙的嘴就算不臭，也不会有牙膏的清香，张嘴就要露馅儿。他用含糊的语气词把妈妈打发走了，然后香甜入梦，梦里还有巧克力、苹果和核桃的香味呢。练成钢不爱刷牙，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他真心喜欢把那些味道留在嘴里，回味无穷。只是他没想到一夜之后，那些食物的香味会变成口臭的味道。为此，未来练成钢想当一个生化专家，发明一种不变味的食物，让美味残渣

0: 永远保持清新。晚饭后，练成刚主动走到洗脸台前，认认真真地刷起牙来，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一边刷。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3: 上文书说到了楚继仓发放胡椒苏木，出了很多的麻烦，还死了一条人命。王国广王大人也被这些兵痞好一顿围攻，还得回王传带着人马抢救的及时，把这楚继仓暂时给封起来了。那么既然出这么大的事儿，首府就直接过问了一番。这王传王大人回答问题有的时候吞吞吐吐，首府就生气了，你这位武成丁马司的掌座的怎么回答问题吞吞吐吐啊？王传就把事情说出来了。
4: 首府，这个张大郎他有个舅舅，就是乾清宫的太监总管邱德用。
5: 哦，
4: 要说官场上的事儿就这么难办，一提邱德用，张居正也难了。这个邱德用他太了解了，这个人平时不多说话，但是做事很有分寸，因此很得李贵妃的赏识。另外，张居正没想到这个张大郎就是他的外甥。首府张居正马上意识到这件事很麻烦。张居正在那琢磨了好半天，他没吭声。王传这个机灵鬼，他已经看明白了，首府张居正现在也是进退两难。这功夫王传凑过来了，首府，卑职有个主意，你讲讲。干脆放张大郎一马，给邱德用一个人情。
5: 混账，
4: 这话是你说的吗？这可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怎么能拿他做交易？王传本来是为了讨好张居正，没想到挠痒痒挠错了位置，招来张居正一顿责骂，这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儿。他可知道这位首府轻而易举不发火，一发火一半火转不过来弯。王传呐，张大郎现在在什么地方？
5: 王传这回回答问题得加点小心。
4: 回首府大人，这个张大郎据我手下的人探听的情况是，他回到北镇府司，一头钻进他的衙门，再也没敢出来。
5: 王传，你想没想到，在这个问题上，我要是退了一步，胡椒苏木发放的事就要夭折，我这首府的威信在朝中就没了。我知道这个钉子很硬，不管这个钉子有多硬，必须把它拔掉。你现在就去把这件事一定办好，必须想办法把张大郎给我抓起来。
4: 是，卑职遵命。王传领了命，可是不动身子。王传，你还有事吗？

首府啊，有个事儿您是不是忘了？什么事？您想没想到，北镇抚司是锦衣卫衙门，那可是直接归皇上管，没有请到圣旨，卑职根本没有资格进去抓人呢。张居正一听，对呀，那不归咱们管，那是皇上管的地方。 王传他没有权，就是我这个首辅张居正进去也没有权利啊。张居正伸手挠了挠头，他想了一会儿。王传呐，你想没想到，到皇上那儿请旨，少说也得半天的时间。再者说，刚才你讲了，这中间还有一个邱公公。 这个圣旨能不能请得到，还是个问题。王传，这回就得看你的了。想一个什么办法把这个张大郎调出北镇抚司，在外边把他抓住，那就是咱们的权利，因为他犯的案子是刑事案件，归咱们政府管。你。 好好动动脑筋。王传那鬼点子有的是，他想来想去，让张大郎从里边出来，唯有一个人可以把他叫出来，这个人就是邱德庸。他的舅舅一来，让他上哪儿去，他上哪儿去。可是怎么能让邱德庸把他的外甥调出来呢？哎。 他想起了宫内他有个朋友叫吴和，吴和是冯保的死党，这个人在大内有几分分量，现在是内官监的掌印。内官监相当于朝廷这边的吏部，权力很大，内宫那些太监头子都得看他的眼色。再说吴和原来可不是内官监掌印。 原来冯保没坐上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之前，他管金工局、金贸局，还分管着江南制造局。内宫设在外边的一些买卖、作坊，归他分管。在北京就有几个地方，有几个大炭厂，还有窑瓦厂，都是吴和管辖。吴和在管这些地方的时候。 跟王传有点交情，打个比方说，他分管那些炭厂，就是烧炭的，这些炭每年烧好之后，运到宫里边，在宫里边生火取暖用。这几家炭厂其中有一家最大的炭厂，就是红螺炭厂。怎么叫红螺炭厂呢？ 红螺炭厂是专门用红木烧制木炭，再用红色的绫罗绸缎把这炭包好当贡品送到内宫。这种木炭是专门供应给皇上用的，内宫其他的人根本捞不着用。这种炭烧好了之后，一点污染都没有，屋子里还特别暖和。 所以这种炭非常贵重，在市面上根本见不到。这个红螺炭厂占地面积很大，那就涉及到当地的治安保卫问题。炭厂的治安虽然归内宫管理，但是治安这块必须得到巡城御史的配合。 这巡城御史跟吴和就建立了交情和感情，一来二去两个人熟了，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有的时候，这个吴和要是耍个小聪明，在里边偷偷的弄出点红炭来，通过王传再给他转手卖出去，那可值钱了。这是皇上的专用品，在民间根本见不到。 这价钱一下子就可以比普通的炭高出几十倍。王传把这些东西变成现银，再返给吴和。

0: 这人和人的关系一旦在钱上有了联系，可以说感情就近了。
1: 这吴和他在心里边总觉得欠王传点人情，这一天他捞到好处了，王传把他那些东西也卖了，他就想答谢答谢王传。哎呀，王大人呐、啊，咱们哥俩处了这么长时间，我经常麻烦你，我今天呐请你喝两盅。其实王传也想跟他套套近乎，王传已经知道吴和这个人在宫里边有一个靠山，那就是冯宝。冯宝虽说不是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但是冯宝掌管着东厂。武成兵马司和东厂之间必须要有一些业务往来，所以呢这王传就想通过吴和跟冯宝贴上点线儿。那么今天吴和要请他吃饭，他就毫无犹豫地答应了。行，吴公公，既然你请我，那我就陪陪你。好，痛快，走，咱们哥俩呀、啊、今儿个上独一处，就是那熏风阁，那是北京有名的饭馆子。行，这王传就答应了。两个人坐着便轿来到了这熏风阁。到了熏风阁，要了雅间，点好了菜，功夫不大，跑堂的把这些熏猪头肉还有他们店里那些拿手的小菜端上了好几盘，弄那小银壶烫好了酒，两个人倒上了酒，你一杯我一杯，是推杯换盏，呵，小酒就喝起来了。喝了几杯酒之后，他对王传就夸下海口了。王大人，这京城地面的事儿我没少麻烦你，这么说吧，今后有用得着老弟的，您就尽管吱声。在大内我有一个好朋友，这个人姓邱，叫邱德用，就是邱公公。邱公公你知道他有来头吧？王传微微点了一下头。我听说过他是专门伺候李贵妃的。对，一旦有机会需要李贵妃点头的事儿，我给您在邱公公面前沟通沟通，保准好使。这个事儿当时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王传就把这件事儿记在心里了。他就知道邱德用和吴和两个人关系非常好。就这么着，今天他猛然之间就想起来了，我何不想办法把吴和请出来，我给吴和摆上一条路子，我让吴和把这套打开，让邱德用钻进这个套。他想好这个主意，他就托人给吴和捎了个信儿，说是有要事求见。王传从来不求吴和，这吴和在内宫里边听说王传捎信让他出去，他知道肯定有大事儿，急急忙忙坐着轿从内宫里边出来了。见到了王传之后，王大人，您有什么事找我呀？这么急？吴公公，这件事是个大事啊，还必须得你出面呢，是吧？那你就说吧。吴公公，这儿啊不是说话的地方。王传说完了，四外看了看，觉得自己这个衙门跟别的衙门不一样，因为这武成兵马司跟京城所有的衙门都有联系，就像底下还有好几十个巡警铺，这巡警铺也经常要到这儿汇报工作，这人来人往特别的杂乱。那么王传就很怕走了风声。我说吴公公啊，今儿个我请你喝两盅，咱俩找个酒馆，到那儿我再跟您说这些情况。
2: 好吧。
1: 这吴和 跟着王传就来到了一个酒馆，一看这酒馆挺静，两人找了个雅间，然后王传就吩咐跑堂的上了几道好菜。要说那年头所说的好菜可不一定都是海鲜，也没有鲍鱼，也没有龙虾，那种好菜呀，就是什么山珍野味，或者是炖点河鱼什么的。不大功夫啊，这几道菜就摆上来了，呵，做的味道是蛮香啊。这吴和在宫里边吃的那些东西虽然品种挺全，但是不一定好吃。
2: 哎呦，
1: 我说王大人，您这几道菜点的好啊，来，咱俩喝两盅。两个人把酒就倒上了，是一饮而尽，紧接着你劝我一杯，我劝你一杯。我说王大人呐，别总喝酒啊，有事儿你快说话呀。别着急，说是别着急呀，他是越说不着急，吴和越着急。这时候王传一看到火候了，该把实情讲出来了。吴公公，真有事儿，但是可不是我求你，是我帮你。你看看王传先下个位子，什么？帮我？是啊。吴公公，上次喝酒的时候，您提到您有个好朋友叫邱德用，邱公公。是啊，在内宫我们两个是最要好的朋友。他出事儿了。
2: 邱公公出事儿了？我怎么没听说？
1: 不是邱公公本人出事，是邱公公有个外甥叫张大郎出事了。紧接着王传就把邱德用的外甥张大郎在储记仓做的这些事儿一五一十的跟吴和讲了一遍。吴和听完了，哎呀，我当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这算个什么事儿啊，不就死个人吗，一个小九品官员，死个十个八个的都没问题，京城里的九品官员多得像蚂蚁似的。
2: 哎，吴公公，这话可不能这么说。
1: 您可知道，这个九品官员用胡椒、苏木、折凤是执行谁的旨意？
2: 谁的旨意？哪个的旨意？没有钱官员得不到现银。
1: 不对，这个旨意是皇上的旨意。皇上听谁的？皇上听他妈的。他妈是谁？他妈是李贵妃。明理是皇上的圣旨，其实内阁在执行贵妃娘娘的旨意。反对胡椒、苏木、折凤，在表面上看是反对内阁，实际是反对皇上，再说深了是反对李贵妃。对贵妃娘娘不满，这能好得了吗？尤其是他亲舅舅现在伺候李贵妃，如果李贵妃一旦知道这个事儿，李贵妃就得认为邱德用指使他外甥张大郎故意闹事儿，致死人命。吴公公，您想想，这件事一旦贵妃娘娘知道了，朝廷有个九品官员为了执行他的旨意，被他身边太监的亲外甥给打死了，贵妃娘娘会怎么想？他身边这个太监的外甥打的可不是一个九品官员，那可是跟贵妃娘娘公开作对呀。要说王传确实厉害，就这么一通上纲上线的评论，把吴和可吓坏喽。
3: 王大人，有这么严重吗？
1: 您自己想一想，前一段时间我知道您吴公公和邱公公是要好的朋友，一旦邱公公受到牵连，你能脱得了干系吗？你们俩是好朋友啊，我替您着急，我就把您请出来，咱们俩得想个办法帮邱公公摆平这个事儿啊。
0: 王专把这番话

0: 说完了，吴和感到事情严重了，弄不好邱公公就得摊事儿。哎呀，王大人，这可怎么办呢？好办，根据我当巡城御史这么多年的经验，出了这种事，刑部很快就得下帖子，就是逮捕令。这个帖子刑部下完之后，马上就能通过内阁传到内宫，皇上很快就能批下来。一旦皇上批回来，刑部就可以名正言顺到镇抚司去抓人。现在要想能保住邱公公外甥的安全，在下的意思，张大郎必须先离开镇抚司大狱。刑部这些官员只要抓不住人，就没有口供。这案子要是没有口供，就连带不上邱公公了。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事儿就消停了。到了那个时候，张大郎再出来，就保准没事儿了。可是，这张大郎藏在哪儿安全呢？藏到哪儿还用我教给你吗？那红罗炭厂最安全，当年你是那儿的总管，那个地方比什么地方都安全。吴和听完之后一拍大腿，对呀，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红罗炭厂是内宫管的地方，锦衣卫和东厂做梦也想不到邱公公的外甥张大郎能躲在那儿。那个地方确实安全，好，就这么办。这酒也不能喝了，菜也不能吃了，他连忙坐着轿回到了内宫。到了内宫，他直接就见到了邱德用，然后他就把这番话跟邱德用讲了。一开始邱德用没信，不能吧，我这外甥好好的，他怎么能惹祸呢？当吴和把他打死人的情况和反对胡椒苏木折凤的情况讲了一遍，邱德用也冒汗喽。这个狗杂种，真他妈不像话啊！这还了得？这李贵妃要是知道这个事儿，我能好得了吗？邱德用听完吴和讲的这番话，今儿个他也害怕了。紧接着，吴和就把王壮给他出的主意跟邱德用讲了一遍。是啊，看来这北镇抚司的大狱确实不能待了。刑部的官员一旦拿到了批文，到皇上领了旨就可以去抓人，赶快让他出来吧。吴和和邱德用马上吩咐备了轿，直接就来到了北镇抚司的大狱。这两位到了北镇抚司的大狱，能把张大郎给领出来吗？且听下文书。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阅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时。

0: 分，
1: 服务监督有保障。
0: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心急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
2: 让家更有爱。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6: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7: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8: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9: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10: 好，
9: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11: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2: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3: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4: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5: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5: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5: 新农村
6: 新农民
15: 新希望。

0: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1: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0: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2: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0: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4: 历史报道家乡新闻，
5: 真实记录福州华电，
4: 经历福州。
6: 海南话福州乡亲，你个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经历福州》。今年《经历福州》的左右内容有：福建初代湖业国内体制行动方案，力争到2023年增加的突破10万的移民美。福州超市量创的卡货有户澳店实现每年配送。古人也有电龙下的新风霜，接下来请听顺山内容。既然有福建省宋武厅了解到，福建省湖业国内体制行动方案，2023年全力印发。力争到2023年，全省湖业增加的突破10万的移民美，占地区西南总的比例突破85%。推进西南的湖业向专业化、跟各地连高端原生方面，方案聚焦科技、物流、数据、经营、节能环保以及双澳互澳内地板块集中发力。其中，科技互澳两面，福建省全市县科技互澳机构不要行动，接替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科技人才，一华一阶双全平衡。高技能专业地雷闪光无影锻炼，为了新能源、现代环保而富，先进装备制造等产业，不予优质经验建材机构。条件应按地内跟企业内产业技能争端跟验证锻炼。物流互澳两面，优化港澳供应包裹，加强港澳贸易一体化发展，推进公路、铁路、港澳合作经营，提升两岸互澳水平，强化快达整仓共享，发展低空加物流、无人车加稳定等业态，搭建全省物流数据共享信息平台。力争到2023年，全省社会物流总体人占比降低到43%以下。经营互澳两面，接替经营机构加大科技、罗来、海运等第三线军工具，鼓励经营机构规划一连一财专属经营产品，探索创新数字移民美多经营链经营端经营人，推动生活省服务业高品质多元化便利化发展方面，方案围绕居民互澳、新兴领袖、元老投入、健康互澳、红绿体育以及主流创意等民生关切两面，早筹协同安排。其中居民互澳两面，接替企业投保固弱责任保险，为员工投保因为损害保险跟敬业责任保险等，优化社企军便民生活款包裹，接替物流园艺物业管理投电物业加生活互澳，鼓励快达网店、叠加杂窗、零售、家政等生活互澳，打造社区便民互澳节点。到2023年，实现地内一所上车左乡区便民生活款总覆盖。元老投入两面，优化提升后健康院平台功能，实现地月税一元点单元老家政互澳，鼓励公立医疗机构跟元老机构开展康复、护理跟医院结合。

五欧。接替有一望，该绕罗有巨人空安，打扰一路一修地塞总下铁。搞逆款三款年，选定给了区米原来虎欧对面覆盖率不低于百分之四，破鞋投于虎欧太鞋几望权力。红绿体育两米，这些文化旅游对联新的行动，大理华店飘光今日，原创旅居虚拟国吊灯新业态，昨夜今日烟草考虑限定休闲新模式，提出应征跟背于受骗过节过年高水平水楼，大选明秋灯北面民宿平白，到二款三款年红绿今日增加的达到高一的一米米左右。推动商业上车，移送高级龙户外运动目的地。聚楼创意两米，创新华店新名菜，早卷户卷 UKO 品牌，接替损泰华开店北面米西嘉年华，所感染受到彩灯地彩活动。华谷位于闽西老一号创意品牌，影视类虚拟项目，接替五条院的低温，打扰全国性狩猎自治区，举办全国性狩猎米西嘉年华活动。这些面水偏济天仙工厂，土店面水家多安商业生态。到二款三款年，全新创意收益超三年所爱的面味，位于顶个旅游面水百里家。今日据你了解到，福州市交通运输局今日晚结合创举报告，物流流量跟公众细节需求，优化调整客货流运客线路列表。新增运客车辆廿八架，晋江龙峪线路加美配送并存。目前全市百分之一十二超额客货运服务店每日至少配送所需，配送时效跟并存相对提升。近年来，旺角已经倾倒愿意乡村居民生活，但是在偏旺乡村的百人里讲，取快达冬季是属于自我麻烦的大业。今日晚上半年，在交通运输局。以卡货友青岛运客为导跑口，通过波斜低能斜斜重新虎欧东京优化物流线路，农边面先弄虎欧抵达宣传马烧农村物流将来有物理上加手马远上你卡上你好。为了优化物流线路，内源技术动波行事，今日晚以来全市新增低能无印快达柜五类二页，实现捏色休息聚焦区界萨马三日北捷超额站点总部配备高派尼跨越转流厅信息化落意跟对手实现全覆盖。第十四届海黑青年会以下感情海青会这段活动众多北我上岸到北我高岸多湖州举办，作为海青会重要活动之一，第四届诺安大学生两小人多上岸开演，开演动力东后港南建的湖州爱宝密空光后一万公里，湖州内货企业林默园一万公里，东南湖卷企业工业顾问一万公里等大举以及下举强业，是第刚少诺安产业下早新过。据了解，湖州内货企业林默园一万公里是台湾内货企业旗下湖州内货企业大举设立的专业化旅客经阿座强业，落后闽澳五湖南工业区。前夜转载于 Kia CVT 变速箱铝座员跟新内网庆隆华林默园年华介绍，是国家的高新纪录前夜胡卷生尊敬对新前夜，是湖州东南企业量对电带去 Kia 林默园配套项目。据了解，活动中提出到内行期间，东后港人各尊前往湖州熊猫世界老爷绿网等沙滩东湖树林修订等地多举到感受湖州的乡村魅力跟华电活力。近日，多湖州聚毛片区管委会跟国家委会管理局湖卷内通过以下感情新委会局指导下，对我跟松运用湖州聚毛片区方案新工便利专线收费委会去居民机构断后，无落在结会后退回起点以后，表示呢新委会局。多今日晚五月一号推出的跨境贸易到运区便利化新政，多湖州聚毛区左面落地建好。取件前夜通过去居民机构断后，借后货款好。如果因为收款方负面错误等原因发生退回，需按照承接回再给回流程便利资金网络退回。南侧会带上升以汇率参与，全部由前夜行动。

尤其是多端亚最近退火的时候，会带松下现代增加了强烈经营的麦克定性。本次气垫竞赛重新推出，捏些小事还春季季节，我们可以将台会资金赞助内窝装好，强烈多捏些小事来竞争端好，去车交易信息后，我们可以直接便利换老台会，无需要团好结会交会。多本次牛顿所被跨境货款，因为小矿荒负面错误被台会。对我跟送员工胡椒珠毛区护工多修改退款四次小事后，就通过无落地缴回款礼，将资金换入台会权益去居民机构端好，将天无产生会带松死。胡椒珠毛片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自行便利化进财实施以来，已经实现南行珠网项目全线首单业务落地。新政一年有效工地权益不可预判的会带新帮，稳定经营预计，故增加了业务环节，减少权益往返于案的时间新帮，显著提升跨境资金结算效率。三二，前面我呢人经过绿中国阿月护工的时候，看到社工端经怎个欢迎，伊讲呢款路源源路多靠，也开始中家院办了。一号店而诺令就应来在盘里套了。既然是得结婚了解到，早为胡椒车你跨你那年为命变时水好母之爱。胡椒车相关为气整跟天对令，将来多乡区物业左右多靠，家境眷恋居兴家院办。多你跨路远远路多靠，事业混源于安装多，都已经协力为动。多门开发作业将来多进行。现多跟天各谁被现谁，就业好母尊亲谁。胡椒车你看你那年为命变时水，多靠家院办眷恋工厂，结合中间你几时被我散了一下。车相关为气政工厂对你介绍，今日晚乡区政协家院办人物也多靠，分别是你看路圆圆路多靠，女一路胡妈路多靠，库林路新光路多靠，五四路董奈路多靠，索纳路胡焕路多靠，每路也多靠以四爷焕源安装到都中安中居兴家院办。目前工厂眷恋将来按揭黑优势推进，取见胡椒已经多五四楼华林楼多靠，立款楼五烂楼多靠，北一齐楼工业楼多靠，波龙对楼金州南楼多靠，乌兰社楼军兵社对楼多靠，多诺贝楼塔套楼多靠等，多节左右多靠，远向居兴家院办，就不枉写些米光建构喜恩神眷，又好为亲民家院董宇官小河畔松光居草。古增经黑带端渊电视来聚焦报了。当你当一树叶渐渐抬高，所论感恩山林星空的浪漫约会，将得多古兰求愿顺应。你啊，有胡椒车古兰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做办的盛夏时光也送古兰星光也有活动龙毛。为记那呢个活动，吸引了众多亲密游客，半后就乱清乱的哈尼之月。亚毛公令花灯簇送，多古兰名山地顶，更有英文为绿树多来游客，面也花黄，英光求旷。随着登山的音流，逐渐汇聚，点点英光，手拿千年古道，望远一双，就算说了流浪的心恶。温泉想起以万家灯火，感军翠流浪的光阴，高耸会远，将这一下夜，重点带特别灵动与浪漫。前面电影人整个激动的表示。妈妈巴山在我乱，大双英光潮狂，感觉特别偶尔来干，速度强强定定，看也见。偶你当登山，无应话踢回教的路程。前面开启潮机，正义地要古浪登山互动小程序，故可以聚拢记录、播录、聆听等登山数据。再想跟其他登山爱好者共同比拼，就用扩给湖内的新卡六婚礼，暖端通的登山捐心。增添了贵翁建计路程，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拍卡跳岩。今到半山，古兰设备经跳岩带，感谢别有冬天。景区精心布置，山林左列米顶拍卡点，向为当地妈妈最受欢迎的留营地。古兰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星光也有活动，是景区一头古兰第一天独好的主人生态专案，跟完善的配套设施。推动亚江温绿化电的社区又会顺车。阿拉沃景区中铁树瓦谷山水乌马专案优先，

0: 给下届在地点推头更啥共振希望路建议地使温暖活动，不断完善也要产品捐给更可以满足共振多元化主要需求，助力乌恩的景区创建。你好阿老，台湾青年影欧家林家珍企业多胡椒跟应文化院影欧听议无赖端院奉劝了家大影欧的理解，一共影欧一年是烟草应户更重要的是中金刚短打他听证多这一年爱欧运带高选运带几根拼贼生活影欧回送一个影欧团新望按塑料塑料东应的旋律改八面运带几根运动快捷收拢跨我海黑的影欧资源，本次影欧会由胡椒车总委会指导，弄按几根胡椒会卡厅作办，胡椒车几根创新创业创脑锻炼成办，胡椒车供应文化院胡椒车几根创卡更会联合会协办。活动现场，林家珍故特别邀请三名曾经到台湾跟随伊后世影欧的青年学生立教胡椒，甲弄按影欧影交流互动。林家珍讲，希望一个人可以立看了看胡椒。也可以感受着呢，两岸交流的氛围。当你去银澳回送，正业爱澳西南澳团带来了精心编配的曲目。说起说起，两岸东宝整个书写的旋律多银澳听段流通。说明在运台湾自己讲，可以多胡椒听到台湾书写的旋律，看到两岸银澳家运动烟草，感觉特别亲切。现段不就自己表示。九龙银澳会，让台湾人多花梦更牢之余，竞选耶路行道，请开感受到更回族类的暖心关怀。还能为胡椒宣亲，一双就来给男的给你胡椒，感谢你个人的收听。胡建生新闻到来，为我们为举报电话是宽五九二八七二七五三二七。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宣音。纪律真天尊，
2: 真重要，老宝宝。
3: 做那是要一个友，你不要客气嘛。
4: 雾霾的叫骂声，你不要客气嘛。多把马奥布面往西女居，你不要客气嘛。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错虎鸡。
2: 上彩记的应错虎鸡，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错虎鸡，我是小丹。虎鸡第一层面对阿耀。雨乱穿嘴，温暖思人。今系高节日，阿爷大惊气候，暖知道片土里，香味阿爷大，爷大过油，生动一家伙。多胡椒香区叮叮叮，三分七寒，感谢季节了胡椒，最地道，最具代表能力，过油平均。今日节目，那我就带大家这一口评说了啊。列车以面端为的诶，背诵蔡松公胡椒军事列叶最杀，又宋代搞清朝胡椒进贡列叶的记载不作于书。经过前八年的详细变迁，天理建立三分七行，依然可以看到列叶成为信仰。多龙王岸跟他行之间的你妹聚偶端，有所老君伯甲咱所记古列叶桥，就老古列叶桥片二四 A 框框以西山，丘陵大约三万年，冠侯地境二四米，跟花亮端以甲咱所打双圆形槌，有空端呼看，就老古列叶桥感谢被共出足于三分七毫米连片五瓦端，别有一番五味。每到夏夜，就老古列叶桥就结满了列叶，红当当一索片。根据了解，就老古列叶桥在湖州地区的名片旧屋，厚厚比较老，从顶圈硬来硬，再多一点。

0: 因为巨偶虚卷于命定，在清代红蝶巨人山洞领新装一故居，天里以护卷秘书博物馆跌变归来，编写了高世纪明怀古典家具木雕舞台，明要靠主题定好要护卷第三季秘书文物更千元。三分之行光绿明代波面以高桥令端云中的所老古丽叶桥，整一下练好就老烈叶桥孙就已经广漫了果实。对了一孙以那老烈叶桥进位，南澳的水濑冲动不免以那老烈叶桥，以及我眼靠以烈叶桥结满烈叶的时候，火光随我故挪人不免侵入到来是丁人故来烈叶。
1: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我眼顿到你小温柔，在湖州目前为止保证最温和最具代表力的古来世家婚礼，兼具所有古典婚礼风格，真的最出名的作品是东大段玉王袍、龙冠钟楼、龙钻具，以及安巨岩三段顶修记。在玉宫九楼幻所王到了是电论军事的古多三年论之间正浪不休。九楼幻孙桥一被称为王，是因为九楼幻孙桥断锁是三分之行居家最老的桥之一，也是湖州市区目前已经了解到的最大的那老古幻孙桥之一。片二是命 A 框框框逆内桥令大约三万年，桥高君长冠侯农民。幻孙原生于印度跟马来西亚，在夜带双剑嘴窝之耳，有一脑多一对我已经有烧烟三马鬼念的历史。幻孙光环军事于国内国内湖南湖卷等地，幻孙桥也来湖州的很大桥之耳。每到夏夜小王那位九楼幻孙王就结满了温温的幻孙，成为三分之行三年最高的国有之耳。幻孙王命好吉时，小王廖端孤偶所老孤水面目，依旧来远从神武我间，以怀怒密干净桥挪能见言的冰雹桥，已经超过八回了。我外奶国北人故居有所老端写乱海冰雹桥，落户就能笑笑讲，国家出现无惧灯火，好王就来因为九楼红岸国，冰雹带到了生动于那个国家的湖南、国内、国内、湖卷、台湾，以及印度、东南亚等地，多对我熬干千年的栽培树。冰雹一过，灰暗积污，温存心绪开裂后的形状就从红岸，所以讲不熬红岸国之称。因为过心虚的时候多浓烈情窝，偶一低温多情窝出齐，以冰雹早为百奇家国品，也被称为奇家国。据讲冰雹过心虚的时候，偶立即去且见外诶，多那个国家其他的声望，冰雹过故偶被加官为国印国破便干定足靠官位。上次记忆应从湖州关于三分之行端的八年湖过身为女盖流搞着呢，多阿拉记忆节目端能够做结律为女盖流。我是小丹，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

0: 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1: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0: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1: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2: 早海之乡提醒你，早海原因给你金太丁。
3: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4: 在路路声音中，感受青青玄境。
3: 福州电台左海之乡，
4: 请你收听左海乡音。
5: 福州我整理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语，感受美丽的你，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讯说，明天变化切换，西方音乐，音游怎游？听众朋友，你今日好，多谢时间的咧，请听我讯说，中波明确，无基因败衰，对敖波，有宋川街明确团演播。

0: no.
1: 我在意你。

0: 是个王英林，明明我是花炮骑兵，带炮贴满台。
1: 啊哈！给吕金星。

0: 妈回来了，
1: 回来了。
2: 阿刚子，
0: 刚子，你得好心好春秋月无诺，多带先后见。看来我们苦苦等待你成年，对破天魔人为何不笑？如今他心灰意冷。

0: 你找我用家是好，他不配找我用家意，我要
1: 你要真要
0: 我要我要我要

海内外福州乡亲，一顺就来福州移民广播电台左海之声，介绍伊左海乡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能收听，阿拉基再会。

0: 北京时间两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0: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0: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缺修掉，春草歇干净净。
1: 十八明缺带血，正点梨黄红菜。
0: 左海缺盐，明缺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盐》。多节时间的了，为大家播送的是周末名曲《明王我领你》第三部，由林奥爱名曲团演播。
3: 兄弟，我们去哪里？

0: 了我千军万马，正在盯着你。
1: 王爷，你又遭到多件差事了。
0: 我叩见此不敬，叩见你不敬，我岂可可敢乱听？
2: you

有几下叫正位正上下面恭喜你万岁先到各龙门站立发。

在那庆祝。

小社会，老虎正在消魂，迎

0: 后之后，大事分开吉利，后好无惧啦。
1: 谁呀？我妇女谁花花？我看你好不笑，太说愁去你，好笑不毛，在大年天里做哈妹，别怒毛。我的年纪没谁过你太岁，
0: 谁老亲眼福建，难道有假？
1: 去，你也成我王，去成，你千万不可老丑之样啊！

过你，但我只敢。

谁来姓红绿，我谁来看红。

0: 的皇为何万女之臣，功夫马
1: 王爷虽高。

believe.

地狱，我且卖红绿。

0: 三清
1: 你到处何干？
2: 谁来看看丁小爷？

0: 去按水光灯台一顿烤嘞。
1: 有炸，何以有炸？
0: 丁小鸭一呼多命，远黑现水，乱青看一顿台，他正会都去下心里。
1: 继续有炸，也有俺个最老细草，太为乱青人耐心。
0: 平平

0: 雷光更大，愿君西受损，且不靠父娘难与
1: 开公问话，海女道面
2: 绿锁
3: 大锁，
2: 快快锁那
3: 有锁
1: 翠娥，你与我同哈哈
0: 谁
1: 帝女，你断当所难，太公与国王他女造主
2: 律所
3: 大所

0: 缺小调，寸草时间渐渐。
1: 十八名曲带戏，正点李黄红彩。
0: 左海缺言，名曲群颂。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周末名曲》，明晚五零一由林欧爱名曲团演播。

0: 说来，这都是催我他。
1: 乱情运动脑，弟女你再说下去。
0: 太公无义，今开崔总公动心的到去威胁陆家，叫陆家要在王去叫太公可修理王去。他说陆元老朝前进，叫陆心修一切。我太公无义，你在陆烈士无敌修理你人安坐是吧？强太公踏路走走。幸好吕素所生今日一月不生，可给他妇女当面对贼。
1: 弟女，你不可误行崔总公妇女呀。
0: 幸好

0: 去看他吗？
1: 还有
0: 他一须在山城被绿记错误。郑大兴，我去感动你。
1: 哎呀，这是下天下地，天台月庄翁一宿，大为我嫉妒。接下来不拿表，大一好，我与妻子向天台跪拜。
0: 乱亲，那千里所望，可女通寂寥。
1: 这都谁吹逼家了？天师害了我的天才，
0: 乱情你被了之后，
2: 一边王爷，翠湖碧绿中央有经济之水，明艳王爷，
3: 多
2: 多。
4: 太公王爷大赏不好，
3: 哎，很动。
4: 翠中王他那是面王子。
0: 乱亲，崔氏妇女出征，可令本相感动。
1: 是的，女子所大我一动见王感动，也好向天差跪着，求天差一望下边。

0: 见王氏宫女。
1: 奶奶，我跟你开客窗去，有新兵的手里。
0: 兵王去，胡乱问这一件事命，这都是崔家妇女挑官的干做事。崔虎婢女从个来报王爷，崔逼他在家中兵丁花东为命，对老干道，王爷叫罗新杰快马进来报信，强王去捉走中。哎，
2: 我这电话叫好就好。
0: 王爷记说，他与丁华年代渭水水好就到哦。
1: 报案，崔逼一点不信，又剩一点，说那个破虎听酒，那家黄英。为谁拿你？
3: 哎！
1: 你受我两送，多我做人多个命，去你最火送跳上卷帐兵丁，把孙仲也探子为官卡动人，借不和威棒火送。
2: 哎哎，我先靠你送钱，你再靠了，你来还口，就来看那斗啊嘴。
1: 老爷爷，行吧。
0: 王喜强，

0: 面大尊，那我敢斗。太极剑谁施救？看我眼色黑锤。我给你，以为我不信，给我气恨。我来谁行杀灾去
1: 岂要怒吼，谁好我之门大去干戈，强出谁领将？
0: 我谁不强举了，
1: 去带部队三八路，强怒吼四手裂开，去带。
0: 强我不来，输我不肯。
1: 你有怎样？
0: 说你论情不够，殷勤几面，暗箭送命，把我关在听完你祈求应声，做定金红旗就取杀太公，安华之下有许多在外，今天黄油和安宅去游泳。喂，
1: 这

0: 我退兵归顺于侯，从西义顺立下了干马古诺，送到大公这种个性，可被乱臣暗箭送兵把我关起。嘿，我见你大要看看，干龙为令咆哮，是。你就会遇到我催你打去何家
1: 催退来，你不会来打就说过开花感动不欲急错领兵，而算不到今日也光心去感动劝你打。
0: 我可能换谁做些会追你去修谁去吧。
1: 哎，老虎大要看说看催中共谁再用光心感动啊。
0: 我看你谁官大不来还啊、
1: 哎、不打呀不打呀，老虎多老罗哩扛说扛被命带来还命换肯感动军队、
2: 哦哦、你为还年为班葫芦花错呼叫带鱼
3: 再看再报
2: 再
1: 回奶奶，为马火送虎剑，你为何花钱哇？
0: 你这老糊涂啊！
2: 你们武器带退不好，我明天来海岛给你为马火送。
3: 放走你，放你，再看，再报。
2: 哎，海岛冲进为马火送。哈哈。哎

0: 穿得矮，脸色难看，有欢机老金村都用花光，
1: 老金村。

见部下令，心惊害怕。

0: 其他左右中人，我会心杀幽精，在甘肃海上不下给天归路。
1: 哦，你们会，这才海菜水电一百年俱乐部阿祖不会。

你好不

0: 女为妹妹，千秋大业，你哈
1: 一个。哎呀，你爱公公爷，你为妹妹为谁不做了说中断何愁啊？
2: 应该是啊，老妈。
1: 哎呀，你爱多谢我爷不多哈，应当明下明度虎落全情不灭，大小罗大娘是谁了啦？看为帮火中一根。好，明天为帮

0: 我们的菩萨过的真是仙呀上寒的白洁婉约的阁下
1: 小呀好啊
0: 谢谢你我还不是来买的还能去家哦走啊郭代令拜见武艺斗塔
1: 小呀好啊
0: 谢谢
2: 是没看我看是没在读明书

0: 吧。天门不服，你在命根啊！下两位走啊，进去，放一放一放一。
1: 不是不是，国贸易公司司长，拜三万一个下。哦，
0: 这位神不是国的位师啊，徐东先生过啊，在太叔我遇过啊，
1: 放一放一放一。
2: 我们的红头的敢割下铁脚佛手的，然后牵领两国的同产前面的
0: 都不需啊，英雄容易过啊，飞高过去牵带我国同坐天地，
1: 放一放一放

0: 么你看那么舒服啊？
1: 跟你学多学，我也逛街，瞧你何时才把路过破

0: 见你又爱面了，海来走地地，天啊要比你。但我命都正经好，如果我有好派，用你断情。
1: 好好好。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欢心我爱共爱，
1: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仔天啊水，
0: 精彩笔墨就多早海聚落。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聚落。多谢时间的列为大人播上的是笔墨林松金，作者五楼天。又群约乱定金木包工

嗯，太空把表红明啊，只有好照明啊，会看。

各位听众，纪录片《红腮红宝贝》我啊，是歌手作曲姚小娟啊，那我啊，改名烈士林双剑，林双剑同志，一百九零年出生，因为出来军，十三岁离开双眼家乡，就看满妹做龙王，当国王我了，十八岁跟我千里兵要介绍，兵行铁国。武汉高岩机车车龙少了运动情人，那老林双剑音频武汉断将身体结实，身家何尚托你也行。取车定决定，但你呢？一路马哥一点不离武汉高岩做根主厨的居住。林双剑走进了高岩。做工是个娘使满清河南落来，不用公话通地，但我总系写你参与对我，搞成公话假句而行，能阿胡椒我阿告诉我啊，第二样大部大公那么大多可惜，也必要讲，多东西都把好用胡椒咧啊，只话你后期半句湖南胡宝只话我不要。清爽龙虎宋元来的记者一个左居左空才能登上龙虎宋元来的波着都很往黑暗的下午那居龙龙也没带到计划的能够能之间端于通行于行于通下样做更左帮时故来谢没把水没能送电动在心爽外都胡椒做个逆子没好过，你乌岸做个左岸红线只蛮困难，最多呢，谁先落谁倒。

背哟，一桌老兄跟您嘿那上顿啊，顿把马里庄也进里，黄心带呀团结起来呀，跟您二老姐跟我。

愤怒，是你金行铁路工人愤怒，是你愤怒一个妇女的安慰，就来冷霜经使用红地令正落五百令，由冷霜经动在光鲜纯正的智库队伍人的革命宣言，有清好的干净，依靠历来年下令，就改了对我困难了，东西由佢上锁，京杭铁路工

党会跟会委员咯，谢院长诶，跟会环路过哦，正若我本领，也碰上跟会干了。我来记得红地人谁能啊，第二人派来指导跟有，因为能安度，跟我半年的条尾，就决定一个二三年的我以后，多担忧破路些我，心里惊寒铁多作为我。各位听众，除了撇个恩师红白变化焦点，最多心里惊寒铁多作为我。因为公话咩拢系那心里做为我，那个对眼眼眼不心里做为我，同时我背后，硬要征兵中后第二个，也开我死，我力同你过里边上英明灭过我，都需要铁多欧女，会几多量？那佢哋心里仲系会开过大事，除开我背后明枪冇咯，怕电话佢铁多古乱丢嘅嘢。几位出界尴尬，但要阻止，跟心里就对会。会调解向出台大警委去咯，我会号称一个恭敬担当，尴尬但要。点了要多知嘢嘅事啊！难啊，前面你偏偏成为叛徒，乱心误啊！做人家累我所有精华，一切出马泄露口令。调解向。我以后请一个恭敬点他，你我以后这条尴尬但要将破了些我，团团包围追邪不动，三不所攻，五不所杀，东山不铁西王，再有百几万哟，决定孙东计划，砍了一堆会多点来亏，一个人受咩家那个巨矮的队伍啊，是挨不他。命地生以后偏穷互伤害，会明白定而共女红手，因为过来安稳性机器不能好好动动，选多破路写完只了多了力。

能降开，将军开春怕是命你家户宅，您顺便挺身一朝之勇为后勤共啊，女婿竟然去了，怕是一名久背的后宅，回到了这国华再多跌落掉啊！哈，家里熬工资熬熬要啊！家里外国人死你仲爱会杀你主子，你到底谁什么官长啊？哈，这女人就亏了，跟一下你。不光谁死了官多，仲爱会已经骗了准备去。啊！爹呢？将来我来谁铁多国人丢给县社会阿边官，看金环买对他，阿边人多少红袍通多出来，有共军很烈之中带出来。下联么？莫给，怎么给？心里就爱我。我铁多拿谁熬撇哟？可是我大帅的命令，不用再担忧自己会会。最叫我哦，是那兵华噶哈。家里熬零双剑就猛攻丢了，革命心里总爱为温庄谁下滑，给用已经总爱为撇用了。可你什么错的总会了？跟故人分手，婚礼最多的谁信了你？家阿兵贵无用可打，呵呵，信了你，我带财命人就来了。家里熬

西王这个玄剑枪昂丢了，如果跟我带上命令就理由将理由痛那过啊哈谢里囊女那个人何被朝廷忙换着的呢，像你熬林松间就接我谢里囊身外跟为环路过外跟你跟你委托代表跟我准一秒你啊哈希望秘密带去丢了哎在跟你心里准为我温壮谁下话乃在吾带财命通电不好落更三只已经跟你代表转播多大你都用不准会害如果那总王吾带财的命令丢过了的票待遇何待见好给你胡说矛盾吗家里阿丢给人阿明为无用可说落花杀人啊啊谢琳娜我总王啊啥吗吾带财命令不中宅但有几个会回去的会议站的关于高杰代表谢我就因为落掉雄武带财去被年两届女看望的你呢哈公的家人大爷没给你吾带财有红了就千里更为为我努力当的松水湖王每我心为内把谁一边松水个更为激干低火焰你呢哈哈你一路的林松间哈哈冷气哈哈哈哈外带露出那位努力万本的先拿松水湖王做做官之男人外马军夫人千里以来替县来主要母带是会会林松间坚定理论斩钉大铁替走一高家人啊阿比为丢给些无用可打数次舞台正在讲过见一位你偶然下过的飞够女子了去丢命马西亚丢公鸡莫找好准备哼哼爹呢干吵架哄闹啊哈宁松间摆着那个丑了一那边我那些动贼单要给人家过过了我担心出门只能给人供给去开供了黑洞不用快用几万用混乱就丢人家这边混乱来看见原来去开不亏装了会令松间贼出个笑却还跳出来哈说过狗力这狗力啊

来领我啊，恭敬天高殿牛来禀禀啊，二位禀哥，老朝给俺来，求登朝。

0: 会谢人让几了凭雷先生说话。赛公经轻轻感到那个一位队伍红带领动静，看家几位在处理惊喜了一个兵哥，给完全碰出来搞不进我下呢。人啊，都来吃啊！男女啊，给完全生动的晒出来，两尼姑带女啊，才把公办坐卡跑得好嘞。丢中这个公花走狗，看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

0: 摇曳萝卜扫一天，打出欢心诺爱共爱，
1: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扫一吹公正天下水，
0: 精彩并无就多左海居落。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并无林松金走家五楼天又群乐乱定金木报告
3: 大压力

我恭敬听教点了那边兵啊，阿威兵哥老朝见俺来，朝敦促。

和谢仁让几个凭鲁先生说话，赛公公亲亲感到那个一位队伍红带领动静，看家几位在处理建起了一个兵哥，给完全碰出来攻击我下呢。那阿杜来吃阿女女啊，给完全生动的晒出来，两尼姑带女阿什么公办坐卡跑，该好嘞。刀中这个公花走狗看穿，是外子老撇个阿尼哇。我担心一个丢给县委后勤，听罢听免，这个老头也不要口不里面招都没好啊。当起来明松监督的高举恩给春别破路后，起来你的公正相应给弄进来，红灯令出开跟明松监挑送起来，送不金寒铁多准为我送家庭的。外身高来几了片压力稳定性，丢给县委后勤周东高金牙锅的朋友了。几了两丢给县区开怕电话怕的龙户送用来本宫案目，和前面龙本宫接电话干办些多。区开了命令，李贼中午就不来一个万灵从菜园出开动的端坐公人丁子走女的派公代表李贼离开丹药不答应我，既然丢给县路弄安不听了的谁必贼中耳会出开马双行道，但人阿七名公代表必派离开丹药您宋金使用红灯的，或者中北打火鸭机会多的火鸭也好鸭来炒两个你的亏水避免会的红灯人提出规定，或者做歌灯做金行铁多就为我为关口啊共难红为兵工，但你的或者歌灯一个立三年你我是啊做个人金行铁多中向中都兵对打的打散掉，上午背后讲到哟，肯阿英讲，肯阿主要，咪介绍到用跟个人准备八更多的，到八更时间就停兵阻碍我的命令，跟代表一来通过，会几所想，中向八更我背后见你脸上。结交各界的恩怨，经过沟通谈话，干杯也多。十号命，区开门前面打飞机，搞乌暗活动。两十号命，我不用亲身爬电话去湖北省，杜公逍遥难，逍遥难区开门下咬其他个过路，东后省干渴，高眼睇过来，或者高起就太多好姜啊！您宋金使用红地令被顿加进货，会带来区界交易那里看过的。这个是中央下，是中央下，天皇湖北省

公羞耻人情，红龙虎所乃五代赛敬恩，俺家竟然铁头更硬，目无华义，敢敢破坏交通，谁去做名？给害我色狼恩恩，本代赛姑娘愚昧无敌，不由于我，岂能在你后门偷摘击杀我老？看我今日哥哥咯，敦厚神良我了。家人啊，看各位能行啥？回宁松殿就忙过来，革命下呢？二哥，你个人冇好计，准备统统的准备呀！你讲嘞，哎呀嘛，起码拿着一口铜枪，将将孔壁里滚走！就像谁的人，一下出动回答，见我很有理由，带来回断中的我。会先用比较横剑驱开，你所弄的回答多公话，黑的装下，公话不成器也，跟你必配加八个，不问中的我。我要张英官张主要给我妥协指导，当我预报接受不问中的我，你等我，跟你莫给保护根。金寒铁多中为我两个力，会中王也里有多林松间的嘛？林水火老人太多虎哥啊！九勇王，环路买北段中王的大爷，会你我西王我雷河三里八个，家里熬公话就够被断家那些出开个英美调用的男女王顶出来，准备多杀个人工人。那阿姐妹呢？红地能大双眼的芝麻就他冷双眼胖红啊，双眼动静，现在双眼来了之谁？会估计公话而动物啊！所以叫人家来准备提高警惕，林松间天朝老好，敢给明江城的老海噶哈？松间同志，提高警惕，也主要做好那个当地商业个人。外孙准备靠行动兵个用冷缩片武器哩，你看哩，好，老好。但公话讲哩，也需要超定赌场才能够计用的。去你望见啦！公王皇帝你离开家的你可行哟，并个原谅。OK， 你这边家去你热闹的奥内那个双剑哥，双剑哥多出来嘛？你才点呢？我龙心乌啊，我龙心乌啊，家人已经卡打的你了。啊，乱性啊！最近这个呢，全屋都没看见女可怜了呀。双剑哥，我也来爱多家大爷，你也搬着。我想龙宝给我捐了捐款，这只能包三千的，你收起你姐姐啊，跟下你。乱性啊！我还代表金寒铁道中的我旋律地下。双剑哥，人啊都来家了。河北夏天哪的，孙建哥，现在官宽多罪女啊，女多色美呀，就算八公一定多八公多的。哎，孙建哥，谢林呢？个红地女是哪年可怜了穷翁？莫看你，会令孙建心狠的啊，乱性啊！一烂也出口大爷，你都来蒙你做的哪个哈？记住，家龙心屋，但你梦想老远的。孙建哥，红地嫩鸡也是第二龙派的，谁对我老龙做下主意我？一切困难了，那阿人多保护的安住阿孙建哥。林松间那天几个月啊，是个两两两，会龙心屋，你准备红地嫩谁给拿弄？再说，

0: 将恁何给你莫看一头眉，斩鸡翅点了你几落皮的姜来，只来端一个煎黄，会弄死我这恁地大坏孽。马来家的刀口顶出马动作也爱可的，我多绝家的乱行啊！
1: 龙宝盖外，岂不是很紧吗？电脑里要几马拿去？
0: 乱行啊！再讲，
1: 皇帝你谁管了？
0: 文中胡说八道，
1: 我林松殿都没白。公女在龙心屋捉弄二百家大爷啊！
0: 只给我门高判度龙心屋阿 Q 翁用心肝胆子，下令下判度心来说，能看见虎就能带露出林双剑，
1: 好厉害呀！

军行带领，另外领双剑一往大捷一

家欢度春末，神道我顶爹地灭开出力尊宰了高海祭女论假宽度论修康谢文天人啊下大命梦先来问的宋建高壮义熬死了金魂吗哈哈受命啊外国人的队伍潮流宽度宋建高宽度别人找宽度

就来论生我。孙建高，对人我何？孙建高，你对人我何？这反都催人文公，又求土台多朝陪着。不，大大多清净一花，这里熬真乱，用你老爹干到了广地了。

坐下听他都弄笑烂套鸡鸣冇还都套又心在大的卡路片啪啪这女郎开到宽度得了烂床家里要领上给一搞宽度面前今晚给弄笑硬摔到的了这女郎去用等烂床独立海的英国光起起到也起到也得还得替他摸着宽度摸到都弄哎呀受不了这女乱动着一步等了烂床老海过多起着今晚中烈牺牲林松江太宽度心态没在第一段这女郎是他心说正英啊你时代何苦你时代何苦啊将要断力还外顾我的乡里你老脸我本领做的你孙健孙健扛死他令孙健准进皇国了正论不含中烈牺牲论心无谁判断我把你憨皮带来双击公话就叫已经公来开了我想把摆在你何床是打林松健天骄啊我行啊陆红已经公过了定眼望动物接世表让阿忠被出去居一公里只被林松健理在丢着居一下面我本人空对提到听到啊家里要公话许愿你的力要想把摆起来东套来谁叫人去路为后勤铁多过乱丢给些行要今夜过过乱东头生为后勤提不给穿车子们那个人对你知道他的刁民是咋的耽误够大我带出的命令消毒工的个人骨干惶恐啊老师哥头呢你在中八根微笑拧松劲使用好地乱告诉你哦你个人的话没啊真惶恐托的通通准你几个丢命俺几万元发财啊俺官兵对路啦开心杀鸡同啊无口王会谢元东财莫捐啦重会红地女来无开没多利啊定命盘爷我恩海呀我孙敬行会呀陈根英我招来林孙敬要抓枪片停心一朝烟只要不免老海胡军的根英何去虽干头为威武乱杀狗的寒冷我被你对半国会后请朝用半落爱丁当后来下令攻击行动霎时间春天对向天脸公话官僚也龙庆高兴既运运错了我杜桥巨婴我后请断令叫搬回胡姜啊下雨会淹了起定天暗昏红西环偏台多落对面回流量比我巨婴齐不齐天是孙公在院三排呀、啊林松见你开不回来一样起来眼给你下里要断后生他高到哈哈林松见你谁谁跟你熬谢老伯了

我是告诉你，不送外面啊，全马送大人夫人。好、哦、你个姓名顾爱好啊，哼哼，飘在王空多的，我去开，要你多下一碗酒，乌头之鬼。

样，俺切起端那官度，待好公堂对我主客，本应来女公花需要家呀呀，千千万万跟应工人，也应来女公花呀需要奴才，心里就爱为温中下火，心里女丢家险，偏用点绿。不好落刚才的两同的我不要被人听见对来混蛋但要心里做爱爱为客人做两位真爱人不敢红包要睡了阴气跟到你家里也去也跟你跳到用工兵下里做我的家太保扎令啊今天落力老陈黑岗居然公花车花红衣我背后薄作空上总统红地高烟为下日落命高铁英美带我用鞋我替美国身体做过必派八根更衣工人是为真英光在那追人当生活好好的淡黄下正下里解决不得跟他们西人眼盲的潮流开窗刷墙都潮了更硬啊崩溃笑出龙心神情站下王家店回了你伤心变故生于拳头何永恒勤劳话不安今天天奶奶做爱爱明天要好干去开酒家拳头的威胁气量量三个零双剑那所安论经行铁道跟您三万回做你爱乐干世界拳头写出恩可的潮流我献为好句做保啊可礼林双剑你真的不怕死林双剑来朝哈哈捐得我为张英官占据为更应利益是六魂百姓捐到女为训出马对我帮我掌杀是密朝万里当后生罗小时候吹怒怒为后生跑身看林双江所得林双江双根啊保双根不错再看所得跑令双剑咬牙硬喝马卷的双剑要听总会命令既然计时总话为令双剑讨过段海口了根本可说当天要看第三路时候令双已经能控海战片的定教一千人过来断马卷的可你一个好好的我断生斩你可能乌龟王兵郎公花走狗潮流

0: 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7: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吊柜矮一点点，
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5: 灯光亮一点点，
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5: 字号大一点点，
8: 3.68块看清楚了；
5: 声音小一点点，
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5: 路宽一点点，
9: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5: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5: 桌椅多一点点，
11: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2: 挺好的，挺好的。
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4: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1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14: Sunshine City。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斯丹妮，过载。很多人听到过载第一个反应就是压力爆表，濒临崩溃。然后在这首歌当中我们听到了过载有另外一种感觉，另外一种意义。很长很长时间我们很多人都被各种标签捆绑，被别人的眼光消耗，然后心里有一点点积攒的过载的这个负荷。所以李斯丹妮把很多的争议，很多的偏见写到了旋律当中，用说唱的方式，也用充满力量的方式告诉我们，临界点不一定代表毁灭，当然它也可以是一场自我突围。外界的杂音可以很多，但是掌控自己人生节奏的人永远是自己。北京时间7:05，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您播出的日光倾城，我是潘越。每个早上的7点到10点3个小时，我们都会在

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见面。当然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两个平台，大家可以留言你想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都可以用文字语音的形式来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赵乃琪，这首歌的名字叫《若不是因为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赵乃吉的《若不是因为你》，在网络上非常非常的火。当然他同样一个名字有很多很多别的作品，我们之前在周华健的歌单当中也看到了这一首歌，两首歌截然不同的感觉，当然会给你一个全新的感受。在7:09的时候，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今天想听到的这首歌有一点点特别，因为我们之前在小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一个好像是幸福，感到幸福的你拍拍手那首歌，所以拍拍手就是会让我们感觉到有一个不一样的情绪在里面。今天的这首歌赵俊想开的拍拍手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

逆流而上的作品我们听过特别特别多，教我们怎么样努力，教我怎么样坚持，但是这首歌很难得在告诉所有的人，适当的放下也是一种能力。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很多焦虑，很多压力，很多烦恼，很多琐事不会消失，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调整心态，拥有随时想开的能力。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赵俊想开的拍拍手，送给所有的人。人生长路考验常有啊，学会跟自己的情绪做一个和解，轻装前行，轻装上路。接下来7:13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来自陈小春，开始懂了。我们在最近听到了非常多优秀的作品，普通话变成粤语，粤语变成普通话，这个时候会让我们对每一种文字都会有一种新的理解。

前段时间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一下世事更迭，很多时候都在不断地面临告别，很多熟悉的事物，很多熟悉的人都会随着时代的浪潮慢慢地去改变。当然有的人可能会因为习惯消失了会心情突然间荡下来，但是仔细想一想，载体终究是载体，真正珍贵的就是不变的热爱。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热情节拍》来自南征北战。接下来的时间7:21，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江蕙，这首歌的名字叫《空笑梦》。

后面有一句点睛之笔一直在不停的重复，就是明是寂寞自看破，非常的有文字的美感。我们很多很多的闽南语的老歌初听的时候就是旋律特别的悠扬，特别的婉转，但是当你听懂歌词以后，你会发现在旋律里面每一段旋律当中都藏了很多很多的心事。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江蕙的空笑梦，空笑梦，我不知道在闽南语的体系当中它应该是什么意思，应该就是满心欢喜的去奔赴一段自己觉得特别珍惜的缘分吧，等到曲终人散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个梦，应该是自己梦醒来之后只剩自己的那种寂寞，那种孤独，那种荒凉，会让你知道人生常态是寂寞。7:2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任素汐。这首歌他在深圳的演唱会当中唱过，非常的打动人心，叫《本末》。

0: 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
0: 十分心意连你我，
1: 新奇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我们怎么会这么多年都依然钟爱李宗盛呢？就是因为在他的歌里面听不到哭诉，他从来在自己的爱情当中不哭诉自己的付出，一直都在写对爱情的反思，对曾经的轻叹。

所以年轻人爱听伤感的情歌，在李宗盛那儿你可以听到岁月沉淀之后的每一个情感的历程。7:3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893微信公众平台上是笑嘻嘻呀，想听到来自贝尔陆宇轩的歌《枕边童话》。

我们经常在网上可以看到贝儿自己在录那个视频，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麦克风，然后背景是客厅的沙发，没有那种很复杂的在录音棚啊什么的，没有，他就安安静静的一个人抱着吉他在那儿弹唱，特别的松弛，特别的自然。他翻唱的歌路好像也很广，《匆匆那年》，我们还听到《永不失联的爱》，就是很多红的或者是不红的歌，他都翻唱，他都尝试，他觉得适合他自己的，他就是慢慢的会喜欢上、爱上。当然，在爱翻唱的同时，他也喜欢自己创作。7:39，听完了贝尔，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我看一下，送给901左海之声微信平台上的明峰师兄。这首歌《笑看风云》，来自郑少秋。

我知道有很多很多人的粤语的歌单当中永远都留着这一首《笑看风云》，前奏响起来的时候就会把我们拉回到那个90年代一起追广剧的那个时光当中。在很长一段时间 当中我们难以分辨这个是对的还是错的，拼命的想要一个解释，或者说在很长时间之后才会耗尽情绪困住自己，慢慢的就会发现这个耗并没有任何意义，很多事情本来就没有解释，不用一直揪着那个过往耿耿于怀，活得开心一点，心里不要记恨，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一个成全。7:43，现在听到的歌送给金元，爱我还是他，来自李荣浩。

这首歌是牧马人乐队后来改编的，轻快的一个节奏唱出了释然跟洒脱的感觉。其实我们的青春当中就是很简单的，爱的时候尽情的投入的爱，分开了各自安好。只要你觉得每一个你的决定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不是草率的下过的决定就可以了。所以不是谁都适合炒冷饭，当然也不是谁都能炒得好的，创作能力也很重要。7:53，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欢迎大家在893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下方给我们来留言。马上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样，如果我们不再见。

0: 中国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
0: 十分心意连你我，
1: 新奇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的还挺厉害。
3: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2: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3: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2: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4: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2: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4: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2: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3: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2: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0: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5: 十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众零七，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润达，8835-1888，苍山区齐安路。
6: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14亿，可以灌溉7次亿亩农田；乘30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